0: 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福建罗源县发生滑坡及泥石流，暂时有三人失去联络。事发喺寻日下昼五点左右，罗源县碧里乡发生一宗涉及土地平整项目嘅滑坡与泥石流险情。央视新闻引述罗源县应急指挥部，在险情发生之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六支专业队伍，共过百人搜救，应急抢险、清理现场、疏通道路和安置居民等。目前有两处房屋受损，三人暂时联系不上，受阻道路已经畅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是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经引述几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日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亦都告诉幕僚，可能在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不过官员说，特朗普其实不愿意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鉴于在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且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希齐扬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指出，卡塔尔与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斡旋，谈判基于之前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对此表明立场。被问到是否可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佩泽希齐扬反问为何要与对方会面，强调当初签署了协议，但是美方却未能够履行承诺。佩泽希齐扬说，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透过谈判才能够解决，而不是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西贡黄石码头对开昨晚怀疑有人遇溺，送院之后不治。警方在昨晚十点左右接获途人报案，说怀疑有人在北潭路黄石码头对开大约20米海面遇溺。警方接报到场，将嗰名26岁非华裔男子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是清晨五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忠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

0: 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舌头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福建罗源县发生滑坡及泥石流，暂时有三人失去联络。事发喺寻日下昼五点左右，罗源县碧里乡发生一宗涉及土地平整项目嘅滑坡与泥石流险情。央视新闻引述罗源县应急指挥部，在险情发生之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六支专业队伍，共过百人搜救，应急抢险、清理现场、疏通道路和安置居民等。目前有两处房屋受损，三人暂时联系不上，受阻道路已经畅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是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经引述几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日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亦都告诉幕僚，可能在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不过官员说，特朗普其实不愿意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将日益减少的弹药储备留给其他突发事件。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鉴于在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且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希齐扬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

0: 文的时候指出，卡塔尔与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斡旋，谈判基于之前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对此表明立场。被问到是否可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佩泽希齐扬反问为什么要与对方会面，强调当初签署了协议，但是美方却未能够履行承诺。佩泽希齐扬说，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透过谈判才能够解决，而不是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西贡黄石码头对开昨晚怀疑有人遇溺，送院之后不治。警方在昨晚10点左右接获途人报案，说怀疑有人在北潭路黄石码头对开大约20米海面遇溺。警方接报到场，将那名26岁非华裔男子救起，他昏迷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验尸之后确定。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是清晨五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啦。
3: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
2: 都好乐
1: 意
2: 成为你
1: 嘅
2: 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荃湾近住水湾泳滩发生泳客遇溺意外，一名89岁妇人不治。事发清晨大约5点20分，有人报案说一名游早水的妇人出海大约一个钟，仍然未见到回岸的踪影。消防接报到场，其后在海上救起一名妇人，送往仁济医院之后证实不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一般性辩论的时候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挑战层出不穷。他提出四点建议，第一是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绕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

0: 軍事行動，大國對國際和平和安全負有特殊責任，尤其是要帶頭守規矩、講法治、行正道。第二是直接面對全球發展困境而開放合作，促進共同繁榮，強調保護主義無贏家，築牆鐵壘與脫歐斷鏈，擾亂全球產業和供應鏈的暢通穩定，損害各方利益。第三是要摒棄意識形態偏見，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第四是高舉多邊主義旗幟，以實際行動捍衛公平正義。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他拒絕了伊朗提出重開霍爾木茲海峽的提議。特朗普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說，美方完全控制了霍爾木茲海峽，大量石油正是從霍爾木茲海峽流出，伊朗希望達成協議以立即重開霍爾木茲海峽，但是他拒絕了伊方的提議。《華爾街日報》早前已經引述幾名美國官員報導，特朗普拒絕伊朗提出在7日之內重開霍爾木茲海峽的提議。特朗普亦都告訴幕僚，可能在11月美國國會中期選舉之後恢復轟炸伊朗。不過官員說，特朗普其實不願意恢復對伊朗的大規模作戰，部分原因是美國希望將日益減少的彈藥儲備留給其他突發事件。中國駐泰國使館在星期六發公告，提醒在泰國的中國公民以及近期打算去泰國的人提高安全防範意識，密切關注天氣和道路情況，妥善做好防洪防涝準備。公告指出，近日泰國多地持續出現強降雨天氣，曼谷與周邊地區受影響較為明顯，使館提醒在泰國的中國公民密切留意天氣和當地官方資訊，合理安排行程，避免通過內陸區域，並且做好居家和個人應急準備。近期計劃去泰國或者已經在泰國的中國遊客、短期商務及探親人士，亦都應該密切關注目的地的天氣和交通狀況，合理調整旅遊、商務與戶外活動的安排，避免在暴雨期間前往河流和瀑布等涉水區域，以及山區和低洼地區遊覽。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8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6%，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4: 恩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即是要去试下掘下掘下这样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比你这半年在以色列的亲身经历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呢？
5: 我觉得最大的得着就是在那里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做一些地理的探索啊，去不同的地点啊。我们是行一个一比一的地图。

0: 因为我知道地图是缩影咗啦，一比五万啦，呢度一有好短嘅距离，其实即系地图上面好短嘅距离，其实系好长。我哋喺嗰度圣地行嘅时候，就有一个一比一嘅真正嘅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系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读书噶嘛，喺出边去读书嘅时候，佢话你知唔知我哋行紧一个 one to one 嘅 map， 系一个咁实在嘅一种嘅经历。所以即係去過聖地啊，或者去過以色列咧，總會有對我哋有幫助嘅。即係你企喺橄欖山上面睇到，哦、啊，對面就係耶路撒冷，然之後你可以想像到好多嘅情節啊，耶穌騎路進入耶路撒冷，呢啲係一啲好真、好活嘅嘢嚟嘅。啊 ，in fact， 我過去帶咗好多次以色列團咧，有啲係未信嘅人係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後咧，佢哋都恍然大悟，即係呢個信仰原來係哇，可以咁樣。去到理解，吓唔系咁抽离嘅去理解，而系实实在在真系每一步去行，系咪？啊，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个喺以色列即系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明白啊，同埋去即系叫做玩泥沙咯，我哋啊，即系 play the dirt 啊 ，play the dust， 咁就揾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揾到出土嘅嘢啊。虽然可能是很简单的东西、你见到是一些又真又活曾经在时空里面活过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留下了一些东西、我们又留下了什么呢、即圣经考古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科目、即你真的要手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我觉得圣经本身就是这样、即是捉到摸到，然后给我们能够去 feel 到那个 impact， 即是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的上帝，一个 living God。
1: 见到你呢在网上面很多一些网上片段，就见到你很多分享、其实在这么多的分享里面，你觉得呢有哪一些呢、即是对你来说你所领会到的呢，对你自己是最震撼的呢？
0: 有很多、我觉得我有个有个系列咧，叫做快闪以色列，系做得比较系粗糙一啲嘅，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系我冇谂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咧，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 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特别系即系未信主嘅人咧，唔熟圣经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个体会就系、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啊，即系我觉得圣经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圣经嗰个活着嘅地方就系、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 啊！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一个巷、每一嚿石，都系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系听我个 story， 听我个故事。我的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紧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一个 living story 啊。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啊，都系去读紧一个嘅 living story 啊，即系以前人留低过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系圣经本身就系一个 living story， 就系上帝嘅 living story。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沉积故事，嚟到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有一个没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 yeah. 有冇关系嘅咧？
0: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啦，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特别今日嘅考古咧，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至我哋知道咧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灵会

第二場度，我講到即係 climate change， 即係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數據，包括考古科學嗰啲大數據，同埋以前歷史嗰啲文件啊，再結合一齊嘅時候，你就發現原來有啲帝國點解佢哋會衰微同埋會崩潰，原來就係其中一個因素，就係一啲環境嘅因素，係一啲人唔能夠 control， 人能夠去控制嘅一啲嘅元素啊，即係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兩年係 OK 嘅，啊農產係少咗，不過係仍然可以 survive，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個所謂 mega drought， 一個大嘅干旱期，好似亞述帝國最尾嘅時候有100多年嘅係干旱期，你有幾大嘅帝國，你有幾大嘅能力，你都係勝唔過。嗱，呢個你就見到咧，呢個唔係淨係科學解釋，聖經裏面有一個神學嘅解釋，就是、上帝係歷史嘅主宰，佢要你興。要你衰，喺上帝嘅手里。如果你咁样领悟嘅时候，你就发现哦，唔系纯粹讲紧啲古老十八代嘅嘢，唔系讲紧啲同我哋冇关系嘅嘢。咁样领略到就系所谓以古鉴今啊。睇圣经其实都系一样。哦，你觉得圣经好古老，其实唔系。圣经系一个好真又活吓，即系现代嘅，对我哋现代人好有关系嘅啊一啲嘅信息。咁所以即係你咁樣結合嘅時候，你就發現哦，原來聖經講嘅嘢叫我哋謙卑，叫我哋去認定耶和華同埋敬畏耶和華。點解？因為人生裏面你有幾風光都好，有好多嘢唔係你 control 得到嘅，係嘛？特別係最後嘅仇敵死亡，冇人可以跨程度。咁但係你就翻開聖經嗰啲嘅真理，嗰啲屬靈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穌基督就係嗰個勝過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咪？有人同我哋讲耶稣嘅时候，我哋值得去哦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啊，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哋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分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就係、是、你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是、同其他教會一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其實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覺得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一聽就明。無論係嗰個教會嘅場合啊，嗰、那個即係音樂啊，係現代人嘅音樂啊，總之佢係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後咧，佢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咗耶穌基督福音嘅時候，佢話呢個福音係預絕嘅，我唔相信。啊，即係十字架嘅耶穌係我半腳石。我話呢個唔緊要，因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禮物就係自由，信仰就係一個自由嚟嘅，係咪？上帝係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彎你自己生命，上帝唔會話突然間插手上你身，然之後扭轉你。佢都希望你能夠回轉，係咪？你回轉就係一個自由嘅一個決定，係咪？咁所以如果一個人去经历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触我哋嘅时候，我哋嗰个嘅表达。

0: 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啊你用一啲 TikTok OK， 咁我用 TikTok、但係最後你可能唔信，唔緊要，不過起碼我用呢個方法係嘛，唔會因為我用一個舊嘅方法你接受唔到聽唔明，但係我希望用呢個方法佢能夠接受到嘅時候，佢能夠走近福音一步，係咪啊？即係特別喺我哋聽眾有好多係未信嘅，可能你接觸唔同嘅即係教會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達嘅方法啊，哦，可能你覺得係未必接受到。不過我想即係忠告一樣嘢就係、是，首先你唔好淨係睇嗰個嘅方式先啊，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係睇透佢後面到底佢講緊嗰個真理、嗰、那個福音係啲乜嘢？
1: 即係個內容最緊要。
0: 係啦，所以耶穌基督係邊個先？系嘛？啊，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系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啊，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1: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0: 系。
1: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0: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系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啊，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的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侍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啊，一个嘅信息嚟嘅啊。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啊，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看我们一个这么真实的人，是不是？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很多信主的人，以往我们身边有很多信主的人都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一点的人，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个个都是破碎的人，怎样算？圣经就是说这个就是福音，就是耶稣来寻找我们，耶稣来找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真实是很重要的，系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啲咁嘅事啊！圣经就系话你戒唔到，就系、是、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啫嘛，系嘛？
1: 就系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系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系嘛？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系罪人，牧师都系罪人，个个都做得唔好，系咪？我哋尝试靠住上嘅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系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呢、这个就系上帝嘅恩典，系咪？所以呢个真实 be real， 系咪？第二个就系、是、勇毅啊，即系我哋需要咧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啲新嘢。我哋过去我哋教会系一个好 baby 嘅教会，好细教会，仲有好多嘢我哋需要成长。但系我哋尝试去做一啲新嘅嘢，吓、啊，试下一啲新嘅嘢，可能会喂会 stumble and fall， 试过之后我哋可能跌倒，我哋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一种新嘅方法，啊、新嘅思维，吓、啊，即系用我哋嘅恩赐，有唔同嘅方法去到传福音。吓、啊，我哋搞过好多唔同嘅嘢，譬如帮人整车。啊！有啲弟兄姊妹，佢系喺车行做、车房做嘅，咁我哋试下做一啲咁样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 啊，试下接触下一啲嘅人，但系咪次次都成功啊？唔系次次成功，系咪？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就系特别在就系可能嗰个导向上，或者嗰个表达方式上，但系嗰个核心其实都系一样。我哋每一个教会其实都系好努力咁样喺度传紧福音。
1: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咧。有啲教会嘅朋友，佢信咗耶稣之后咧，一段时间咧，佢都会离开噶。可能佢会觉得，我嘅期望唔系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翻教会啦。咁、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

0: 弟兄姊妹，
1: 我相信一定是遇见一些难处。我想回到约翰福音那里有讲，耶稣讲完道之后，有人明白，然后有大批走了。那我就想回这个的预期的问题。我觉得有两类的，第一类就是对教会的预期他达不到，他感到失望，离开了堂会或者离开了信仰。另外一个的 category 就是一些个人上的生命里面的处境啊，或者遇见一些遭遇啊，就觉得上帝不听祷告，好像上天来这么说，达不到他的预期，于是乎他很失望，然后就离开了。咁我觉得第一类呢，首先即係对教会个预期，即係由细到大教会都达唔到个预期嘅。即係当时我嘅教会係一个好小嘅教会，冇资源嘅教会，冇牧师嘅教会，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学自己开始一啲查经嘅活动等等。即係教会达不到我的预期，就正係我需要去努力。因为我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建立了跟上帝这个关系，我就不是一个顾客，即不是一个宗教的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的心态，我去大统华去达不到我的预期，那我就去第二间。但是信仰不是一个的消费主义的。如果信仰是消费主义的话，这个上帝就不是一个上帝。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要跟他的旨意。我哋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系正如我自己呢个嘅人生嘅经历，点解我而家我牧会？但系即系我会最后感觉到，即系上帝可能就系呼召我，可能就系呼召你。我谂翻我自己学到嘅功课啫，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嘅。反而系见到教会达唔到我预期，我系觉得我应该落去踢呢场波 ，instead 我坐喺嗰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咁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啦，我得唔得啊？咁你唔得，你就要装备咯，系咪？呢个就正系我哋基督徒应该有嘅一个好丰富嘅一个嘅 journey。耶稣带住门徒，耶稣都唔会达到晒佢哋所有预期噶，系咪？佢哋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嘅帝国出嚟，佢就话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系咪？呢个系最大预期嘅落差嚟。就彼得甚至讲，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系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预期的落差呢，即是我不能够说即是套上去就是个个都是一样。但是我觉得即是我们跟随上帝，我们都会经历有试炼的，这个真理。所以我觉得如果经历一些好不好的事，或者苦难等等，以致我们觉得对上帝有些失信，这个还好，这个是一个现实，是真理来的。是吗？好过我们在一个虚幻里面，我们以为信仰生命真的是这样。经历试炼是事实，但是经历试炼的当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就是彼得在海上面走的时候，为什么他沉下去呢？那里讲得很清楚，描述得很清楚，就是他见到风浪，他却没有将焦点放在耶稣上。无论这个风浪是什么，生命里面有苦难、亲人离开、等等很沉重的一些打击。那我们怎样看风浪？即是是不是焦点成日放在那个难处那里，或者我的焦点真的放在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是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在船道跟耶稣遇见风浪，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那里用一个字呢，很有趣，他说门徒 follow 耶稣上船，然后就有风浪。而在马太福音那里呢，由头到尾用 follow 这个字的时候，就是作门徒的意思。所以那个描述那个的故事呢，跟其他马可福音是有点不同。他说这班门徒 follow 耶稣，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就是我们跟耶稣的时候不会让耶稣顺利。跟耶稣的时候就是跟他上船。上船是为了经历过风雨。 咁呢个系令我哋好诧异。

0: 系嘛？其实最后嗰个结局系点？见到耶稣系 carry through 我哋，即系经历呢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系佢突然间生老瘤，啊 ，single， 40岁，好靓。当佢验到有老瘤嘅时候咧，我哋一路为佢祈祷。我真系希望上帝有个神迹俾佢。就是如果上帝突然间攞走呢个老瘤，系几大嘅荣耀系嘛？我哋能够出去见证啊，即系耶稣系好有 power， 我每晚为佢祷告，痛哭嘅为佢祷告。但系上帝冇咁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点解上帝你唔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点解你唔做？直至到呢个姊妹喺两年嘅挣扎里面，后期佢开始祈祷，就话上帝你用我呢个病。用我的苦难去见证，我先了解上帝的能力，不一定是有肿瘤然后得医治，原来在肿瘤当中他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是有真有，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你都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去跟他们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是吧？大过我们一种得胜成功，好像上帝为我服务一样，是吧？在一个苦难里面他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他讲耶稣是真实的说服力是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如果上帝达不到我的要求的时候，有时我们都需要，你可以叫他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们自己，这位上帝是不是我们 put him in a box， 放他在一个很小的盒里面，那个盒就是我们的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时候就不是上帝。原来上帝是比这个的盒更加大，即以利亚的故事都是这样，是吧？以利亚为什么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他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做事，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他整个国家。但是上帝说，你在山上没见我，微小的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所以讲回这个的古即是姊妹，没有人比他更有说服力告诉我们天国的真实。所以你想想，如果我们经历一些的苦难，经历一些的失去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好像这个姊妹这样祈祷，做一些调节？调节的就是上帝 会在这个苦难的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的 power， 不是解决苦难这么简单，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如果你想想真的，这个就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冇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喺夏西马利园祈祷天父都冇听。嗰个系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唔听佢嘅儿子祷告嘅，就系因为唔听呢个祷告，十字架救恩先至能够成就。所以即系如果我哋经历紧呢啲咁苦难嘅时候，可能有啲少少嘅转念啊，转一转我哋，可能我哋将上帝真系放喺一个太细嘅盒里面啊。我觉得有一本书咧影响到我好深嘅，就系 J.B. Phillips 写嘅。个书名咧，其实我哋唔使睇嗰本书，我哋知嗰本书讲咩。佢话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谓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系 still very small， 太细。所以如果你咁样转念嘅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系神嘅荣耀。点解我会 feel 到即系呢个上帝有真有活？唔系一啲风花雪月喺山顶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讲成功嘅见证，系一个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个耶稣系有真有活，呢个信仰有真有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佢哋喺苦难里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呢个耶稣先系真，呢个耶稣先值得我信，系嘛？值得我摆上。谂翻我哋自己，会唔会系我哋自己嘅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 ？In fact， 即系我哋跟随耶稣，就系不断嘅嚟到调教我哋自己嘅对上帝嘅预期啫，系咪？即管谦卑的去开放一点，跟随神，神要做些什么，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的国度来到，不是我的国度来到嘛，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你的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其实呢在你的

0: 人生历程里面呢，你觉得呢是有没有说哪一段的经文成日你都会在提醒你鼓励你，还有也都有哪一只诗歌呢都会是有即是这个情况，就是说当你需要的时候他也都是鼓励到你的呢？
1: 经文呢，就是我去神乐园的时候，我在那本圣经那里是圈了那段经文， underline 了那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那段就是我的所谓人生的金句，即是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的。咁你話至於歌呢，就唔同嘅時間呢有唔同嘅歌㗎喎。即係以前當然喺傳統教會長大，我即係嗰啲詩歌或者傳統嘅 hymns 浪浪上口嘅。咁如果你話今時今日問我邊首詩歌係對打動我，就係重新旋律嗰首永恆的你。因為裡面嗰個歌詞話俾我哋聽，即係我哋追求嘅嘢呀，同埋我哋見到嘅嘢呀，都係會過去嘅。唯有上帝自己嘅國度係永遠。所以那首歌对我最近好几年，因为一个很大的 reminder， 值得去为上帝的国度，一个永恒的国度去到尽力。
0: 希望这首诗歌呢，即不只是鼓励你，也都是鼓励即是听到的听众。愿神继续祝福你和使用你。
1: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的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嘅网页3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是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以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他拒绝了伊方的提议。《华尔街日报》早前已经引述几名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在七日之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亦都告诉幕僚，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后恢复轰炸伊朗。不过官员说，特朗普其实不愿意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同你见面啦，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国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着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在音乐有晴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欣赏下美妙的诗歌。音乐有情，明恩有情，但愿我所带给你的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事事放晴。最近这两个月去了探望七个丧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这类场合，实在好多感触。特别是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那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在追思礼拜度，好多时都会提到安息者值得家人同朋友怀念的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同自己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暂别，自然感到不舍。不过有时睇到一啲弟兄姊妹同病魔搏斗多年，终于息劳归主，内心系替佢哋感恩嘅。其实以前我好怕去呢类场合，尤其系瞻仰遗容嘅时候，总会觉得好怕，好唔自在。后尾领悟到冇必要惧怕，因为佢哋已经安躺喺天父怀里面，唔再受痛苦同疾病嘅煎熬。佢哋已经同天父喺天家度，叫我得着无比的安慰。至于已经认识主耶稣的丧家，一般都会比较平静，因为知道自己至亲已经到了天家，现在只是暂别而不是永别，将来会在天家再见。自从高中第一次出席丧礼，直到今时今日已经出席了很多的丧礼、土葬和火葬仪式，今次其中一个丧家给我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未认识主耶稣的和已经认识了主耶稣的的确有很大分别。那次是我所出席过这类仪式中最令人伤感的一次。安息的是一位在病榻中认识主耶稣并且接受滴礼的老伯，他太太和部分子孙都还未有机会认识主。在火葬仪式进行的时候，这位太太和其中一个女和孙喊得很伤心。伯母望住同行咗几十年人生路嘅丈夫嘅棺木，慢慢咁被推入去炉嗰阵，佢呼天抢地凄厉嘅喊声伴随住话：冇啦，以后冇得见啦，永别啦。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咁呼喊公公，听喺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好难过。过程当中，我一路默默咁陪喺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咁讲：伯母，如果你信主，第日就会同世伯喺天家相会重逢，唔会系永别噶。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亦唔好受，一方面系替伯母同佢家人感到别离嘅痛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嘅。他日他们离世的时候就会同我永别，因为我好确实感知道属于上帝和不属于上帝的人离世之后的去向是不同的。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亦都真是他的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的痛或者是遗憾，就是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落开怀的，相信就是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在天家重逢，是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是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不怕浪里多风险，热诚共创真美善，愿主爱常纪念，

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二十八章，大卫王对儿子所罗门讲：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嘅上帝，诚心乐意咁侍奉佢，因为佢监察众人嘅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如果寻求佢，佢必使你寻见；你如果离弃佢，佢必永远丢弃你。的确，上帝应允凡愿意寻求佢嘅，一定会揾得到。大卫王喺诗篇第九篇就讲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嘅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嘅名。耶和华啊，认识你名嘅人要倚靠你，因你冇离弃寻求你嘅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寻找佢，重新同佢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呢个就系佢差遣主耶稣降世嘅原因。咁点样至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亲自讲到：认识你独一嘅真神，并且认识你所

带嚟嘅耶稣基督，呢、这个就系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系咁简单。喺遇上嗰日，好似雾里睇唔见，朦胧望向你，但系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嘅心恩，未问我嘅亏欠，仲宁愿降世喺十架甘心牺牲，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藉你救恩我甘得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我曾喺你恩典错失，你爱无变样，你永喺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遗弃忘掉，天天保守挂念。喺念记嗰日，独自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嗰次，静静去听你声音，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问我可知主应许信心，从罪里得释，传赖呢个福音，愿尽我全力去找紧救恩。你爱就系咁样，永远喺我旁，喺万变信息里，如今献出诚挚传扬神大爱。今天终于我知，原来时时喺我身边，从冇变迁。神为我施恩，我却未见。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半点。原来时时喺我身边，同度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嘅恩典一世都未变。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22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佢口中嘅教训，将佢嘅言语存喺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仰起念嚟。你要祷告佢，佢就听你。你亦都要还你嘅愿，你定意要做乜嘢事，必然俾你成就。亮光亦都必照耀你嘅路。谦卑嘅人，上帝必然拯救。但愿未认识主耶稣嘅，能够早日得着救恩嘅喜乐。又愿我哋更着意为到家人同朋友嘅救恩着力祷告，求上帝嘅怜悯覆盖住佢哋。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拜拜。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啊，三五知己是不是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啊。

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地区康健中心过去一年会员数目增加近40%，现时有超过600,000名会员。香港5年规划期望人数可达到1,000,000。卢颂茂亦都指出，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至今大约260,000人参与，完成筛查人士之中大约40%有三高问题，即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他说如果没有适当处理，在5年或者10年之后可能出现中风、心脏病、糖尿上眼等的问题。他又说当筛查出患三高病人之后，如果有严重问题要专科治理，会有特快方法可取得专科医生意见，以协助家庭医生跟进，形容是双轨双向的转诊机制。香港首个5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5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当中400公顷为产业用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当局将会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的一级土地开发，包括土地平整和基础设施工程。孙东是一个电台节目说，虽然原定大部分土地要到2030年之后才产出，但是当局正是同多间大型企业洽商，抢时间加速度，预计年底至明年初将会率先释出2至3公顷土地。孙东强调，政府就河套香港园区和沙岭数据园区招标时，有高达70%的评标比重是视乎企业对 GDP 的产值贡献，能够带动多少本地就业，引进多少科研人才和科技引领能力。

0: 未来新田科技城亦都会沿用呢个公开标准，以迈向2030年新型工业占本地 GDP 5.5%嘅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佢拒绝咗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嘅提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说，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经通过调解方，向美方充分详细转达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目前正是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最终意见。阿拉格齐表示，伊方睇到美国总统嘅初步反应，但调解方尚未向伊方转达任何信息，正系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意见，并且将会据此作出决定。阿拉格齐强调，伊朗嘅条件明确，任何开放海峡嘅行动都必须以满足呢啲条件为前提，伊方绝不退让。佢同时话，只有通过外交谈判才能够打破僵局，伊朗从未关闭外交和谈判的大门，亦都从未放弃权利。福建罗源县发生滑坡及泥石流，暂时有三人失去联络。事发昨日下午五点左右，罗源县碧里乡发生一宗涉及土地平整项目的滑坡与泥石流险情。央视新闻引述罗源县应急指挥部，在险情发生之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六支专业队伍，共过百人搜救、应急抢险、清理现场、疏通道路和安置居民等。目前有两处房屋受损，三人暂时联系不上，受阻道路已经抢通。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台风舒力基已经增强为强台风，在早上10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阳光充沛，日间酷热和干燥，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和本周后期云量逐渐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东西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4: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静等你负手，难道力透悲欢爱恨，呼呼一声送走，无奈没有根的我在追追至今，仍没找得一点意义，泪在心中强忍，
1: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不过今日嘅我已经唔系昨日嘅我，昨日我所缺少嘅，可能就系今日呢种新嘅把握，一种可以完

能再燃烧，燃起天马柱，拉紧丝线，求月色白昼。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2: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1: 系啊，咁点上网啊？
2: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叫通知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对方涉及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麦美娟话当局已经转交执法部门跟进。他强调今届区议会引入离职监察机制，是要确保区议员尽责离职。黄碧娇之前因病未能够出席会议，都有按程序请假。至于是否需要补选，将会按具体实际情况安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说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 99% 获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大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是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之中，只有大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者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只是有大约2500人。卢颂茂亦都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时只是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一半属于短期交流，重新非本地培训人员属于补助支援性质，并没有抢任何东西。他又说会考虑能否做到优劳优酬，尤其吸引年轻护理人员入行。亚运跳水赛事，国家队组合陈艺文和陈佳夺得女子双人三米弹板项目金牌，是今届跳水第三金。剑击项目方面，港队在男子重剑团体赛击败阿联酋晋级八强。港队今日另一场重头戏是下午举行的壁球混双决赛，将会由两队港队组合争夺金牌。大熊猫平平和福商已经启程赴美，两只大熊猫凌晨从四川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欢送仪式。平平是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世，福商是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世。中方已经安排两批兽医和饲养员提前到动物园做好准备。抵达亚特兰大之后，一对大熊猫将会接受隔离检疫，中方人员将会驻园照顾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与

0: 行為訓練，幫助他們盡快適應新環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中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下周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了。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呢，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好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啦，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讲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讲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和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日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日，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讲呢是一种鼓舞。那日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用一只手来到写字。

字啦。呢啲微小嘅动作平日都系轻而易举嘅，但系而家佢哋先至知道其中嘅复杂性啊！最难嘅咧就系扣衫钮啦、绑鞋带啦，真系非常之吃力噶，叫啲同学咧感到好沮丧。经过咗呢一日之后，安迪嘅同学就发现佢哋咧更加能够了解安迪嘅困难同埋佢内心嘅痛苦啦。他们这一次的亲身体验对他们更加能够体恤安迪的软弱了。伟大的主耶稣也都同样的乐意去了解和体会我们世人的生活和感受的。他降世成人，生在贫苦的家庭，亡国的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和被遗弃，这一切一切我们一般人都是不会完全经历的，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一点罪都没有犯，就为我们来到承受这个酷刑，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有一位这么了解我们的大祭司和救主，应该是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啦。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话，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和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陈茂波话，受到人工智能和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超过6600亿元，按年上升53%，头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目标。他說當局正是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學習和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計劃至2028年首季將會推出超過200項活動。 AI 技能提升計劃預計惠及至少40000名僱員。陳茂波今朝抵達卡塔爾多哈，將出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年會，就推動基礎設施建設

0: 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提供香港经验。他亦都会介绍香港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之下迎来的新机遇和新优势。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政府昨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通知，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对方涉及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麦美娟说当局已经转交执法部门跟进。他强调今届区议会引入离职监察机制，是要确保区议员尽责离职。黄碧娇之前因病未能够出席会议，都有按程序请假。至于是否需要补选，将会按具体实际情况安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说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 99% 获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大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是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之中，只有大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者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只是有大约2500人。卢颂茂亦都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时只是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一半属于短期交流。重新非本地培训人员属于补助支援性质，并没有抢任何嘢。大熊猫平平同福商已经启程赴美。两只大熊猫凌晨从四川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欢送仪式。平平是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世，福商是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世。中方已经安排两批兽医和饲养员提前到动物园做好准备。抵达亚特兰大之后，一对大熊猫将会接受隔离检疫，中方人员将会驻园照顾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中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0%，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系中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喺北。
1: 以真我诚意待人，以爱心行善助人，
2: 就能够活出更美好嘅人生。
3: 人生真善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哇，这个时候呢非常之高兴，欢迎大家收听我同大家分享的人生真善美。为什么高兴呢？今天呢是什么日子啊？1月1日啊，就是新的一年2010年啊。哇，真是犀利啦，我们又踏足一个新的一年啊，是不是很高兴呢？是，当然啦，亦都有啲人呢就非常非常之高兴与盼望，因为新嘅一年嚟呢可以重新有做人啦，系咪啊？即系我讲呢句说话呢好有智慧，系咪？你会觉得呢重新做人咩意思呢？嘿，你自己諗下啦。因为呢旧年所定嘅目标你做得几多呢？啊，新嘅目标又要定啦，咁到底点呢？咁喺我哋嘅人生呢，真係好多时候呢

可以话无奈，但系咧却充满咗灿烂而美丽嘅阳光。其实咧真系噶，听众朋友唔使惊，摆喺我哋面前嘅虽然有风暴，但系咧风暴背后咧就系阳光。虽然咧有地震海啸，地震海啸之后咧就花香常漫，系咪充满咗咧绿叶？所以呢个世界系永远都系美丽嘅，不过咧。只不过暂时俾呢个困难呢蒙蔽我哋。所以我哋需要呢有一个好长远嘅或者系远大嘅眼光，睇到后面灾难嘅后面系美丽嘅。灾难嘅控制系有一个上帝呢有一个主宰喺当中控制嘅。这个呢我哋需要用信心嚟去睇嘅。好啦，咁听一首诗歌之后，我就同大家倾下新嘅一年嘅嘢啦，系咪？

好啦，听众朋友翻到嚟咧，人生真是美。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人生同盼望嘅问题。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冇盼望咧，我话俾你听，你一定冇咧所谓向前嘅嗰种嘅动力。啊，一个人咧必须有一种盼望或者有咧即系期望吓。啊，我哋譬如好似咧星期一咧，通常就觉得咧星期一翻工就好闷啦，因为咧好耐都未有假期啊，又要翻工系咪？所以咧，你谂下，如果谂到咧星期六咧开始放假嘅时候咧，你就会，好啦，忍耐呢几日啦，咁系咪？咁因为你有一个盼望一个目标。但如果你咧就有节日，譬如咧今日咧因为假期啊，咁你就可能好高兴啦。咁因为今日咧系星期五喎。咁啊变咗咧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哇！咁啊如果你请多一日假咧，有时候四日，咁你就可以去远啲嘅地方，系咪？咁呢啲咧都系盼望带俾你嘅一种嘅兴奋或者咧一种嘅高兴，系咪？所以人生咧如果冇盼望唔得噶。咁啊除咗呢啲咁嘅所谓即系心理上嘅盼望咧，其实有好多嘅盼望需要自己去努力耕耘、努力去得到嘅。嗱，举个例啊，一年咧，每一次咧，新嘅一年咧，大家都梗系会做一啲嘅立一啲嘅志向或者立一啲嘅计划，系咪？咁啊，当然咧，每年立就每年都有时失败，不过咧，亦都咧有成功嘅。虽然咧成功未必系100%，但系咧，你有咗呢个目标咧，带领你咧，其实喺你嘅人。

生在这个生活里面呢是多啲意义的。嗱，我都突然间，因为我哋有信仰啊，咁啊好多嘅我嘅朋友咧就话：，今年咧我要重新的起做人，就系咧希望一年里边咧读完圣经一次。哇，呢个系好伟大嘅盼望，好伟大嘅计划。但系如果你唔系咁计划嘅时候咧，你连想去读你都唔读系咩？咁啊，虽然咧好多时候咧，我哋读啊读啊读读读下咧，两三个月咧就读唔到。咁但系咧，亦都有坚持到两三个月，有啲咧叻啲嘅咧三四个月，更加有恒心嗰啲咧，可能半年超过半年咁。你起码咧，你定咗呢个计划之后咧，你都有好几个月咧，你系咁样去做，啊，对你嘅人生系有影响噶，系嘛？我多时候咧，除咗呢个读呢一个圣经之外咧，我哋仲话，譬如好似吓，我哋呢啲咁嘅人啦，或者年纪嘅人咧，就需要有运动咁啊。所以每年咧喺新嘅一年里边咧，都定立志话，我今年咧就要节食、减肥、运动，系嘛？呢啲都系志向，呢啲都系目标，呢啲都系计划。咁啊，当然需要咧恒心毅力去实行啦。但如果你连呢啲都唔立嘅时候咧，你就成个人咧就撇晒咗去，咁啊无端端就虚度咗你嘅人生啊，吓咁啊。所以其实盼望带俾我哋系一种嘅能力，计划带俾我哋一个方向，即系让我哋咧有努力嘅方向。如果你冇一啲嘅计划嘅时候咧，你好有努力，但唔知做乜，我今日做一样，听日做嗰样，系咩？啊，好似你头先讲翻啦，你读圣经啊，你今日呢如果冇一个计划去读嘅，读晒成本圣经嘅时候，你可能呢今日读下呢度，听日呢睇下嗰度，咁样睇嚟睇去呢就冇晒，即係冇晒系统啊，系咪所谓啊，咁变咗呢你睇唔到，即係得唔到好大嘅益处。无论系读圣经读书都系一样㗎喎。啊，亦都因为我以前呢参加过一啲嘅读书研究读书会呢，即大家呢啲老友鬼鬼呢一起鍾意读书嘅人呢，咁啊睇书嘅人呢就曾经呢就喺埋度傾过，你点样读书去点样去睇书咁。原来读书睇书都唔系随便㗎。咁有一个嘅即几有名嘅作家，不过佢而家已经离开我哋啦，咁我同佢都好熟悉嘅。呢位作家或者呢位读书人呢，佢提我一样嘢，佢话呢我哋呢如果你要读呢，即係读得比较深入一啲嘅嘢呢，你需要呢喺一段好长嘅时间所读嘅书所睇嘅书呢都系呢嗰一方面嘅嘢。即係话呢最好又唔好呢周围跳。咁当然唔系话一定唔系咁。不过意思即係话呢你要重点去读某一方面嘅书。举个例啊，你今年啊，你想读啲咩呢有关呢所谓啊世界历史嘅书咁。你呢就着重呢今年呢你就着重呢世界历史嘅书一路去睇。咁当然你睇嘅时候唔系话其他啲嘢你完全唔睇啊，系咪啊，你都会睇下。不过呢你所读嘅书嘅范围呢，你嘅着重点就系呢个历史嗰方面。咁呢个就系例子嚟嘅。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呢是1月1号即是2010年是全世界呢原则上都是放假的，即是全世界呢国家呢无论你是哪个国家，你都会呢以这一日呢是一日的即是庆祝又好，假期又好，纪念日又好，因为是一年的开始的第一日。咁喺开始嘅第一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开始嘅计划，或者咧对你嘅人生，或者对你自己唔一定系人生，你嘅家庭啊，或者你嘅事业啊，你嘅学业啊，你都重新会做人。嗱喺度咧，鼓励大家咧就咁，新嘅一年咧，唉，我哋将咧旧嘅嘢抌晒佢吓啊！我记得咧同大家都讲过噶啦，喺意大利咧佢有一个嘅习俗噶。听讲话啦，我唔知而家点啊。以前有一个习俗就系年卅晚，即系话咧12月31号咧，佢哋系将嗰啲旧嘅认为唔好嘅嘢咧，就抌晒出街噶。啊，我唔知道咧，抌咗出街之后咧，有冇人嚟收啊？点样我唔知啊。咁啊，佢哋嘅习俗就系咁。咁啊喺年初一咧，即系所谓年一月一号咧，佢哋咧有当然有能力嗰啲咧，就买翻新嘅嘢啦。咁啊，就算冇能力咧，佢咧起码将嗰啲旧嘅唔好嘅嘢咧除去，喺佢哋屋企里边咧就有一个新嘅形象、新嘅意象出现。嗱，咁原来我哋人生都系咁啊！我相信咧喺我哋嘅性格或者我哋嘅道德观念等等里边咧，都有啲污秽嘅嘢嘅。你唔好同我讲你话冇吓啊！一样咧，你有做嗰啲咧，你如认为自己都唔系好满意嘅嘢啊！自己都唔係好鍾意嘅嘢啊，一啲嘅惡習慣啊，有時呢你戒唔到啊咁。嗱，鼓勵大家新嘅一年呢的起心肝戒咗佢啦。啊，用啲能力啊，用啲嘅努力呢去呢即係去戒除一啲嘅壞習慣。咁你戒除咗之後就唔好讓佢空洞啊。咁你填入一啲呢就係良好嘅習慣。咁头先都讲到啦，你能够咧喺一年里边咧啊读完一本圣经，咁啊以前咧我啊做出版啦，咁我都即系特别系咧就鼓励人哋咧每年咧都能够读完一本圣经一次。咁啊几时咧系点样读咧？咁其实你每日咧能够读四章圣经咧，你就可以一年咧就将圣经读完一次噶啦。咁啊当然啦，每年读每日咧。当然啦，每日读四章咧，就唔系咁谈何容易。咁啊，叫你去读经啫，啊唔系叫你去研经，意思即系话咧，你只有咧读过佢就得噶啦。咁啊，俾自己一个成功嘅一个机会啦，系嘛？所以俾大家系咁样啦。咁啊，圣经里边咧，其实咧就咁咧有一个嘅计嗱，咁啊有一个计算或者有一个咁嘅人嘅讲法就系咩咧？咁啊，如果有一间银行吓，佢咧就咁样，佢咧每一日咧都俾你咧86,400蚊。嗱，不过呢个银行咧会放喺你个户口嗰度，就你唔能够提取嘅。不过你可以用，咁啊点样用咧？咁你当然想办法去使用呢个86,400蚊啦。咁你每次使用咧，银行会扣嘅。咁朝头早开始，你就可以开始去使钱啦。咁啊，用嘢啊，去买嘢啊，食早餐啊，食午餐啊，买餸啊，咁你都可以喺呢个银行户口嗰度去抵消。嗱，到咗夜晚黑啦，你要临瞓觉之前呢，咁呢个银行户口啊，同你结账。咁啊，结账意思即系话咧，你使唔晒嘅钱呢，就唔可以带俾听日嘅。意思即系话咧，呢个银行。

口呢，佢每一日俾你86,400蚊呢，全部呢嘢一系呢你用晒佢。你用唔晒呢带唔到听日㗎喎。咁听日呢又重新俾过你一个86,400蚊嘅咁。咁有一个咁嘅户口嘅咩？有喎，原来呢喺我哋每个人生里面呢，每个人呢都有呢个户口。咁呢个户口呢其实就唔系俾你86,400蚊，系俾你86,400秒。即系话原来喺每一个人嘅户口入面呢，你每一日都有86,400嘅秒钟你可以使用。咁呢啲秒钟呢啲时间。咁你去使用，你点样考虑去使用佢呢？啊，到咗夜晚你瞓觉之前你用咗几多呢？用咗几多喺有意义嘅事情上面呢？等等。咁啊，因为呢啲时间唔会停留㗎。你听日呢唔能够，你呢唔能够将佢呢带俾听日使用。因为听日呢有另外86,400秒俾你使用㗎。所以喺度呢，其实呢、这个咁嘅讲法呢就话俾我哋听，鼓励我哋呢好好善用呢喺我哋身边嘅时间。呢、这个每一个人都有呢一个咁嘅户口㗎。咁呢个时间呢係唔可以累积嘅。即係每人都一样。鼓励我哋呢使用下。呢、这个时候呢又听另外一首诗歌先。

人生真善美。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喺年初一啊，我哋新历年一月一号，咁同大家咧鼓励大家过一个咧有计划、有意义、有憧憬，同埋咧系除去旧习嘅一个新年。彼此鼓励吓，我李志军都需要大家鼓励噶吓，你最好咧能够咧即系俾个 email 我啊，或者咧写啲信入嚟咁鼓励下我啊。啊，咁啊今日要俾

送俾大家一节嘅经文。呢节经文咧就系咁，佢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是在诗篇118篇的。咁啊，大家可以查下第几节啦，系咪？啊，留俾大家玩下啦吓。啊，这是耶和华所定嘅日子吓、啊，我哋每一个日子都系耶和华所定，每一秒钟，头先话每一个人咧，每一日有86400秒，每秒钟都系上帝所赐嘅，每一个人都得嘅。你系好人、坏人、穷人、有钱人、肥嘅、矮嘅、瘦嘅、病嘅都系有。不过咧，你点样去使用？去运用呢、这个系需要我哋去即系计划嘅。好啦，喺度鼓励大家过个有冲劲、有活泼又有计划嘅新嘅一年，让新嘅一年呢，大家咧有好嘅成功成就啦！多谢大家。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2: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话，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和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陈茂波话，受到人工智能和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超过6600亿元，按年上升53%，头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目标。他说当局正是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计划至2028年首季将会推出超过200项活动。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0000名雇员。陈茂波今朝抵达卡塔尔多哈，将出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年会，就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提供香港经验。他亦都会介绍香港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之下迎来的新机遇和新优势。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政府昨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通知，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对方涉及宏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麦美娟说当局已经转交执法部门跟进。他强调，今届区议会引入离职监察机制是要确保区议员尽责离职。黄碧娇之前因病未能够出席会议，都有按程序请假。至于是否需要补选，将会按具体实际情况安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说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 99% 获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大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是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之中，只有大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者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只是有大约2500人。卢颂茂亦都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时只是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一半属于短期交流。重新非本地培训人员属于补助支援性质，并没有抢任何东西。大熊猫平平和福商已经启程赴美。两只大熊猫凌晨从四川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欢送仪式。平平是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世，福商是雌性，2020年10月18日出世。中方已经安排两批兽医和饲养员提前到动物园做好准备。抵达亚特兰大之后，一对大熊猫将会接受隔离检疫，中方人员将会驻园照顾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中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

0: 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下昼阳光充沛，干燥同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系中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喺北纬25.1度、东经127.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2: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3: 我大个想做什么？
4: 厨师、
3: 律师、
5: 会计师、
6: 工程师、药剂师、
7: 营养师、
8: 牧师。
2: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关系？有些人他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是有改变，因为

人嘅标准同西人嘅标准好唔同，圣经里面嘅道德标准亦都系高过晒我哋社会上面嘅道德标准。所以当我哋嘅生命有改变嘅时候，我哋活出嚟本来就系一个好自然嘅流露，唔系话夹硬将我哋嘅信仰用喺我哋嘅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哋嘅生命，所以好自然，我哋每一日我哋行事为人就会俾我哋嘅信仰，俾圣经里面嘅教导，俾神嘅道德标准改变咗我哋，我哋根本就分唔开。而家我系翻紧教会嘅思想，我系工作嘅思想，我个人生活嘅谂法。如果咁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日我哋嘅访问嘉宾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同大家分享，喺佢哋细细个嘅时候已经开始翻教会，佢哋都系一个几乖嘅基督徒，佢哋有翻主日学啊，有翻崇拜啊，有翻团契。但是以前他们没什么经历，好像在他的生活里面呢，不是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了他有肠癌，他丈夫知道他患肠癌的时候呢，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丈夫能够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阿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多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17岁嗰年我记得。
0: 但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呢？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面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係真真正正嗰个同我自己嗰个关系嘅认识呢，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Doris 你呢，你又系细细个啦，你头先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㗎。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时候呢，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㗎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亲生个妈妈呢就喺上海。但我嗰个妈妈咧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嘅。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咧，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边咧，我亦都唔系话系好开心嘅。我翻教会嘅咧系有一位姊妹咧，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翻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咯，咁我喺出边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翻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咧我就个个礼拜都有翻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咧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翻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0: 系
2: 咁样。
0: 即都系一个好乖嘅基督徒，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2: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啊。
0: 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1: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起翻教会，一起最基本嘅就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20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呢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翻教会生活，
0: 即系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所以就冇翻教会。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咧？
2: 其实我先生冇翻教会咧，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翻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咧就搬到去元朗嘅锦绣花园咯。咁当时嗰啲交通咧都好唔方便嘅，系要我又唔识揸车啦，咁啊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翻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系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冇会咯，咁即系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谂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边间教会，我哋继续有翻，咁就冇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 Alan 翻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咯。咁喺锦绣花园嗰时候咧，净系我去翻，咁啊先生就少啲翻啦，因为佢都唔系成日喺香港。
0: 咁但系后来你哋点解会谂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1: 因为咧，我大仔咧就喺出面读书。

0: 就嚟咗呢个啊 Leipzig 嗰边读书。咁到后屘咧，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啊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咯。咁好顺理成章之下咧，我哋就谂下啊，我哋会唔会谂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1: 但系当时你仍然做紧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啊？
0: 啊，其实系咁，我咧就一路都做紧生意啦。但系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翻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咧，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咧就系得翻应该系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边。到后尾咧，即系早几年前咧，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咧，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边，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系争150几日。但系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啊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乜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啲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边咧。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咧，就系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啊咁咯。
1: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咧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阵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啊？
2: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咧，我个仔咧就喺 Leipzig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啊。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咁，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咧，另一方面又系形成佢一个人要话事咧。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咯，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咧，先生系为我哋预备租一个 old time 嘅屋咁样嘅，其实喺度暂住，睇下有咩合适嘅地方咧，就再揾嘅。咁我哋嚟之前，我哋祈祷神都为我哋开路啦，预备有教会俾我哋啦。搬咗呢间屋嘅时候咧，因为以往可能喺香港个环境各方面系舒适咗咯，咁见到呢间奥塔玛嘅屋其实以人嚟讲都 OK 嘅，但我哋睇到咧好似好唔惯啦住，咁又系木屋嚟噶嘛，呢度啲屋系木噶嘛，咁啊先生睇到我哋好似好唔惯咁样啦，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咧就即刻揾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砥砺。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一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话噶。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啊、杂物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嚟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肠癌。咁喺呢件事上边，就系屋企里边咧，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 sofa 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揾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说的，可能心里面很多个压力，先生不在这里，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一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是定一点。咁啊嚟到呢度，先生放低嘅钱又唔系多噶嘛，都系你用到差唔多先会过嚟啦。咁其实即系喺个种种无形嘅压力里边咧，可能令到我个心里边系有啲忘唔到自己系唔知嘅。但系基于上自己系一个内向嘅人咧，从来就唔会同人分享呢啲嘢。加上就冇朋友，又冇亲戚，冇朋友喺度，我系得两个朋友，正讲就系话我喺香港嘅教会，一位陈太，一位李太，就系我香港嗰边嘅姊妹嚟嘅。同教会弟兄姊妹都唔系咁熟嘅，咁所以有好多心上边嘅嘢同儿女讲唔到嘅，咁正系种种嘅缘故，唔知为咩事啦。总之嚟到之后咧，又开始有肚痛啊，成咁样，咁就初初唔系意咯，就以为系一啲水土不服啊，或者系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系咁噶啦，肠胃都唔好噶啦，就冇遗意。咁同埋我个人咧系比较硬净啲噶啦，嚟到之后咧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呢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咗几个月里面呢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嚟我一齐出去玩呢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囉。
0: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系啊，我唔知啊，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咧，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净系有阵时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咧便秘啊咁样，就咁样就算啦，咁样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咯咁样。
0: 咁后来点样样先发现到咧？你睇医生可能枕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噶。
1: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咯，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啊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又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返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㗎喎，佢内史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囉。咁其实喺半年里面呢系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㗎，我諗住痛完就唔痛㗎啦咁样。但系神真系好爱我囉，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直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0: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噶啦？
1: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净系怀疑肠有事，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时候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0: 但系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1: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咧，医生即刻写纸俾我去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时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啊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呢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

0: 我好怕啫喱嘅，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都好香好甜。
1: 咁啊，瘦咗好多咯。
0: 系啊，瘦咗好多啊！当新翻嚟同我一齐做手术，我有时影咗啲相咧，当时都瘦咗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唔系大噶啦，再瘦啲落去咧，真系嗰阵时睇到都好令佢哋担心。
1: 但系当你知道你自己个肠有事嘅时候咯，嗰阵时你先生好似唔喺加拿大噶，咁你一个人咪会好担心咯？你有冇通知佢噶？
0: 当时我冇通知嘅，因为我系觉得佢喺出面做嘢咧，已经承受好大嘅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系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斩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佢。
1: 你点样同佢讲啊？
0: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啊？
1: 我哋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嘅日子喎。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噶。咁即係话其实我哋两个人每一句说话呢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呢冇嘢讲嘅，即係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係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弊佢系咪身体有事，就係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驚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系咪我嗰一刻唔惊呢？其实我嗰一刻里面，其实我真系好唔舒服，而我即刻做咗个祈祷咯。咁我喺祈祷里面就话神啊，你俾翻个太太我，你俾翻个太太我咧，我愿意放低我任何嘅嘢，我可以放低我所有嘅生意。因为点解会咁讲呢？就系话我因为我一路同神嘅关系，我冇离开佢噶嘛。咁变咗我系冇去同佢亲近，但系我都知道有呢位主宰喺度，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咧系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啊？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咧？咁样，所以我想作出呢个嘅祷告。

0: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我全部都守晒了，那我还差些什么？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还要来跟从我。咁嗰个少年人听咗之后就悠悠愁愁咁走啦，因为佢嘅产业好多。大家头先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嘅时候，马上佢同神做咗个祷告，就话佢宁愿摆低晒佢所有嘅一切，佢要返个太太，佢唔要佢而家嘅工作，佢唔要佢而家嘅金钱地位，佢淨係好希望呢能够同太太喺埋一齐。下星期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自己点样嚟到睇事业，点样嚟到睇金钱。Alan 喺大陆并唔系做一啲好细嘅生意，而系非常非常之大嘅投资嘅。但系佢睇家庭比任何嘢都更重要。喺佢哋自己人生里面，神俾佢哋有唔同嘅经历。Doris 经历咗肠癌啦，但系 Alan 都系经历咗有另外一个癌症。下星期我哋继续听下神点样嚟到俾佢哋睇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嘅生命，又有啲咩益处？
1: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系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俾我哋嘅心去感受呢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哋。

0: 都知道，真正嘅晴天系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1: 王国阳牧师。
2: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佢啱啱失业，而今次失业系好突然啊，对佢嚟讲，因为佢第三个仔仔啱啱先出世。原本佢系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佢谂住喺呢间软件公司都做咗八年，佢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唔到今年公司就倒闭，於是呢佢有一日喺报纸睇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啊待遇仲唔错添，咁佢嗱嗱临写信去应征，结果呢两日后有机会面试，佢觉得过去嗰八年嘅工作经验，佢相信自己必定能够应付呢一个面试。諗唔到呢，面试当日考官问咗个问题，就係关于软件业未来嘅发展方向，你觉得会是怎样？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么遥远的问题。当然那次的应征失败了。不过史蒂文斯他有一个感恩的习惯，他觉得虽然他应征失败，但他收获不少。他就写了封信给这间公司表达他的谢意。他这样写，贵公司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了笔试还有面试的机会。我虽然就落选，不过我在应征的过程当中，让我咧谂到一啲我从来冇谂过嘅嘢，我觉得我真系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哋为我嘅付出，感激不尽。呢封信真系好特别，一般人咧见工唔成都系好多怨言嘅，系咪？但系竟然呢个人咧写一封感谢信俾呢间公司，呢封信最后去到总裁嘅办公室，总裁睇完之后粒声唔出，就将呢封信摆咗喺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嚟。史蒂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的贺卡，上面咁写：尊敬的史蒂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哋共度新年啦。而贺卡的发件人正正是上次他应征间公司寄出。当他哋公司出现了空缺的时候，他哋第一个抌到的就是史蒂文斯，而呢间公司就是后来的微软公司 Microsoft。史蒂文斯亦都是后来微软公司的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们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们的网页 febcanada.org 来到查询更多远东的资料。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话，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与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陈茂波话，受人工智能及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超过6600亿元，按年上升53%，首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至 4.5% 的经济修订预测目标。经修订预测目标，他说当局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计划至2028年首季将推出超过200项活动， 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0000名雇员。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推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当中400公顷是产业用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为了配合创科产业尽早落地，当局将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的一级土地开发，包括土地平整及基础设施工程。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在400公顷产业用地当中，约100公顷是为新田科技城产业发展作准备。虽然原定大部分土地要到2030年后才推出，但是当局正同多间大型企业洽商产业落地，如果落实将联同发展局因地制宜，抢时间找速度。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讲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 99% 获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大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中，只有大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只有大约2500人。卢颂茂亦都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时只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一半属短期交流，重申非本地培训人员属补助支援性质。大熊猫平平同福商启程赴美，两只大熊猫凌晨从四川成都双流机场乘搭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欢送仪式。平平是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商是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中方已经安排两批兽医同饲养员提前到动物园做好准备。抵达亚特兰大之后，一对大熊猫将隔离检疫，中方人员将住院照顾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同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

0: 控制。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施政报告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正进行技术可行性研究，希望尽快展开设计工作，争取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内动工，在下一个五年规划的初段落成。罗淑佩

0: 喺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为符合国际高级别网球赛嘅要求，新网球场需要设有开合式上盖，正研究更快及符合成本效益嘅方案。佢话维园重建期间，当局计划每年划出香港大球场部分档期，加建临时设施举办大型网球赛。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当中400公顷为产业用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为配合创科产业尽早落地，当局将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的一级土地开发，包括土地平整及基础设施工程。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在400公顷产业用地当中，约100公顷是为新田科技城产业发展作准备。虽然原定大部分土地要到2030年之后才推出，但当局正同多间大型企业洽商产业落地，如果落实将联同发展局因地制宜，抢时间找速度。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往香港方向的车辆通关广场现时非常繁忙，提醒计划驾驶私家车经大桥返港的市民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时间，轮候时保持忍让。署方表示，市民可以透过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或珠海发布微信公众号内的大桥口岸实时通关服务，查询车辆实时通关情况。南非发生严重枪击案，车初步只造成17人丧生、15人受伤，枪手在逃。当地警方表示，枪击案发生在约翰内斯堡西部一间酒吧。星期六晚上大约9:30，八名可疑人士持步枪和手枪向在户外座位饮酒的顾客开枪，随后进入酒吧继续施袭。有13男4女在现场证实不治，另外最少15个人中枪送院。现场消息指枪手施袭后抢去部分酒吧顾客的手提电话，随后乘坐接应车辆逃去，警方正在追捕。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干燥及酷热，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啦，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啦。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牧者心，牧者情，系讲述每一位牧者系咪都系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嘅掌握到喺神里面就永远安然嘅心境。就算系家人嘅离世、朋友嘅争拗、夫妻嘅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嘅教导而唔会怕去面对呢？牧者心，牧者情，为你讲述牧者嘅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嘅进退。
2: 牧者心，牧者情，逢星期日上昼11点、晚上11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监制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运输署话，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往香港方向的车辆通关广场现时非常繁忙，提醒计划驾驶私家车经大桥回港的市民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轮候时保持忍让。署方表示，市民可以透过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或珠海发布微信公众号里面的大桥口岸实时通关服务，查询车辆实时通关情况。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说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九成九获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大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去年潜在近4000位护士毕业生当中，得大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请的只有大约2500人。

0: 陆颂茂亦都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时只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半属短期交流，重申非本地培训人员属补助支援性质。施政报告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正进行技术可行性研究，希望尽快展开设计工作，争取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内动工，在下一个五年规划的初段落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说，为符合国际高级别网球赛事的要求，新网球场需要设有开合式上盖，正研究更快和合乎成本效益的方案。他说维园重建期间，当局计划每年获出香港大球场部分档期，加建临时设施，举办大型网球赛。南非发生严重枪击案，初步只造成17人丧生、15人受伤，枪手在逃。警方表示，枪击案发生在约翰内斯堡西部一间酒吧，当地星期六晚大约9:30，八个可疑人士持步枪和手枪向在户外座位饮酒的顾客开枪，之后进入酒吧继续施袭，有13男4女当场证实不治，另外至少15人中枪送院。现场消息说，枪手施袭之后抢去部分酒吧顾客的手提电话，随后坐接应车辆逃去，警方正在追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强台风舒力基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下午4点舒力基集结冲绳岛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以及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主耶稣话：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仲话：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郭培里牧师呢？郭培里系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佢一生人用咗50多年嘅时间，喺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他是历史以来向最多人传福音的人，也是最多人因为他的布道会而信主的。他是怎样做到的呢？原来他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他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和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他也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也非常之出色。至于他的讲道信息呢？他的讲道信息有没有特别的地方使他有特别的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这样讲，如果我们分析郭培里的讲道大纲、解经和讲道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郭培里的信息其实和其他讲员没有太大分别。如果将他的讲章交给神学院讲道学的老师

可能不会得到高分添啊。葛培理的信息内容是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的腐败、灵魂的悲惨、上帝的爱、基督的十字架等等。他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的方法去讲道。他讲道的时候最常用的字眼就是说 The Bible says， 圣经这样讲。他没有护卫圣经的权威，却是直接了当这样引用圣经来到去讲说话。今天呢，我们仍然可以在网上面，在 YouTube 啊，找到他讲道的片段。你会发现他拎着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想如果你问他，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他的答案肯定是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葛培理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信主的福音。今日我们怎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些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地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的木头就是挪亚方舟，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如果用音乐来到去承载上帝的说话，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和神学传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将真理传开。但是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的报道方法，只不过就是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葛培理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的？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着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莲。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侍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那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没错，我们的身份改变了，不过我们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们又有什么使命呢？我们应当传扬些什么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下去的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些怎样的信息了。《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是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的讲道，今天我们不够时间来到读出来，各位之后可以自己拎回圣经去重温。保罗的讲章《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他的结构非常之清楚。他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他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告诉他们知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的先知施洗约翰的讲述所预告的救主就是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是符合圣经和众使徒的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不是就是相信救主可以轻易，一不是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的讲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传福音的方法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的方法呢，就是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的讲章宣讲对象是一班熟悉圣经的人，这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所以保罗就解

解释啦。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啊，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和使徒作见证。从前你们不察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告诉你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这些对于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又有什么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些人很惧怕死亡，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永恒的生命。有些人缺乏安全感，我们可以跟他讲耶稣是保守看顾他，耶稣才是生命的保障。有些人孤单失落，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有些人生活在压力底下，我们可以告诉他知耶稣赐给人有平安。有些人罪孽深重，我们可以跟他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的问题，往往都是信仰问题，在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保罗的讲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所讲，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今日我们遇到福音对象，我们很愿意帮助他，接待他。人家受伤了，我去安慰他。人家失业，我介绍工作给他。我们很希望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的爱来到去爱他，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他信主，这样都是好的。但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给人家错误的信息，以为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好。不是啊，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来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不是因为你好彩啊，而是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差遣我来介绍工作给你。保罗向人传福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所以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是耶稣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反省了。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呢？保罗的听众有两个的反应，一是就接受，一是就反对。同样的事也都发生在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话，有很多犹太人和希列人都相信，但第二节就相反，有些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他们。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所遭受的反对更加严重，在比西底的安提柯，保罗和巴拿巴只不过是被人赶走，但是去到以哥念，他们就被人凌辱和丢石头。在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些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都跟从他们，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要听他们的讲道，真是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他们，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他们，他们的拒绝也都同样夸张。
点解

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行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也都限制我们，使我们都害怕你去分享福音给人家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在一项调查之中访问了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他们相同的问题。个问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会阻碍你和人家谈论关于信仰的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的妨碍因素是怕。有些人怕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和人家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也都有些人很怕呢没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他说呢，55%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的受访者，在接受访问的之前半年呢，是完全没有同人分享过福音。我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同人去讲耶稣。我们爱亲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分享耶稣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保罗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只是正确地去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对象所关心的事情是些什么的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他们去明白耶稣基督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他们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他们相信，固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省报第一节新闻。港队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一银一铜，亚运壁球混双项目港队历史性包办金银牌。李嘉怡邓永康组合在决赛直落两局击败黎卓南谢依林组合夺得金牌。剑击赛时杀科，港队在男子总剑团体赛增添一面铜牌。今届亚运剑击队合共收获两银四铜。施政報告提出重建維園網球場，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正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希望盡快展開設計工作，爭取在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內動工，在下一個五年規劃的初段落成。羅淑佩在一個電視節目表示，為符合國際高級別網球賽的要求，新網球場需設有開合式上蓋，正研究更快及合乎成本效益的方案。他说维园重建期间，当局计划每年划出香港大球场部分档期，加建临时设施举办大型网球赛。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政府昨日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通知以健康理由请辞，至于对方涉及黄福苑业主大会授权票事宜，麦美娟说当局已经转交执法部门跟进。她强调今届区议会引入履职监察机制是要确保区议员尽责履职。黄碧娇之前因病未能出席会议都有按程序请假。至于

0: 是否需要补选，将按具体实际情况安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讲法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 99% 获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大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中，只有大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只有大约2500人。卢颂茂亦都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时只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一半属短期交流，重申非本地培训人员属补助支援性质。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强台风舒力基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在下午4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同你见面啦。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国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着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在音乐有晴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欣赏下美妙的诗歌。音乐有情，明恩有情，但愿我所带给你的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事事放晴。最近这两个月去了探望七个丧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这类场合，实在好多感触。特别是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那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在追思礼拜度，好多时都会提到安息者值得家人同朋友怀念的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同自己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暂别，自然感到不舍。不过有时睇到一啲弟兄姊妹同病魔搏斗多年，终于息怒归主，内心系替佢哋感恩嘅。其实以前我好怕去呢类场合，尤其系瞻仰遗容嘅时候，总会觉得好怕，好唔自在。后尾领悟到冇必要惧怕，因为佢哋已经安躺喺天父怀里面，唔再受痛苦同疾病嘅煎熬。佢哋已经同天父喺天家度，叫我得着无比嘅安慰。至于已经认识主耶稣嘅丧家，一般都会比较平静，因为知道自己至亲已经到咗天家，依家只系暂别，而唔系永别。

将来会在天家再见。自从高中第一次出席丧礼，直到今时今日已经出席了很多的丧礼、土葬和火葬仪式。今次其中一个丧家给我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未认识主耶稣的和已经认识了主耶稣的的确有很大分别。那次是我所出席过这类仪式中最令人伤感的一次。安息的是一位在病榻中认识主耶稣并且接受滴礼的老伯，他太太和部分子孙都还未有机会认识主。在火葬仪式进行的时候，这位太太和其中一个女和孙喊得很伤心。伯母望着同行了几十年人生路的丈夫的棺木慢慢地被推入去炉那阵，他呼天抢地凄厉的喊声伴随着话：冇啦，以后冇得见啦，永别啦。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地呼喊公公，听在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好难过。过程当中，我一路默默地陪在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地讲：伯母，如果你信主，第日就会同世伯在天家相会重逢，不会是永别的，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仍不好受，一方面是替伯母和她家人感到别离的痛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的，他日他们离世的时候就会和我永别。因为我很确实地知道属于上帝和不属于上帝的人离世之后的去向是不同的。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睇父赐俾我哋系何等嘅慈爱，使我哋得称为上帝嘅儿女，我哋亦都真系佢嘅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嘅痛或者系遗憾，就系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落开怀嘅，相信就系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喺天家重逢，系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系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不怕浪里多风险，热诚共创真美善，愿主爱常纪念，求恩主引导每一天，愿真爱全世上，永生福共享百万年。

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28章，大卫王对儿子所罗门讲：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上帝，诚心乐意地侍奉他，因为他监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如果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如果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的确，上帝应允凡愿意寻求他的，一定会找得到。大卫王在诗篇第九篇就讲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耶和华啊，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寻找他，重新同他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这个就是他差遣主耶稣降世的原因。那怎样才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7章，主耶稣亲自讲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是这么简单。在遇上那日，好像雾里看不见，朦胧望向你，但是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的心恩，未问我的亏欠，还宁愿降世在十架甘心牺牲，来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藉你救恩我甘得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我曾在你恩典错失，你爱无变样，你永在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遗弃忘掉，天天保守挂念。在念记那日，独自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那次，静静去听你声音，来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问我可知主应许信心，从罪里得释，传赖这个福音，愿尽我全力去找紧救恩。你爱就是这样，永远在我旁，在万变信息里，如今献出诚挚传扬神大爱，今天终于我知，原来时时在我身边，从无变迁。神为我施恩我却未见，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半点。原来时时在我身边，同度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的恩典一世都未变。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22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佢口中嘅教训，将佢嘅言。

家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他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0: 爱在吴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一银一铜，在壁球混双项目，港队历史性包办金银牌，李嘉怡和邓铭康组合决赛直落两局击败黎卓南和谢依霖组合夺得金牌。剑击赛事杀科，港队在男子重剑团体赛增添一面铜牌，今届亚运剑击队一共收获两银四铜。房屋局正推动智慧屋邨管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本地研发的洗水缸机械人已经开始在个别公共屋邨试用，期望今年内大量生产并逐步推展至所有公共屋邨。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表示，洗水缸是高风险的密闭空间作业，由香港智能建造研发中心研发的洗水缸机械人，五月起陆续在满东村、海盈村和丽瑶村试用。以往工友要调到水缸内清洁，现在只需要用遥控器和实时镜头在外部操作，形容是安全又高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与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和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陈茂波说，受到人工智能以及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超过6600亿元，按年上升53%，头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照政府经济顾问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目标。他说当局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计划去到2028年第一季将会推出超过200项活动。 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0000名雇员。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当中400公顷是产业用地。

0: 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为配合创科产业尽早落地，当局将会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的一级土地开发，包括土地平整以及基础设施工程。孙东是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在400公顷产业用地当中，大约100公顷是为新田科技城产业发展做准备。虽然原定大部分土地要去到2030年之后才产出，但当局正同多间大型企业洽商产业落地。如果落实，将会联同发展局因地制宜，抢时间找速度。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强台风舒力基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在下午4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三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喺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一银一铜，亚运壁球混双项目，港队历史性包办金银牌。李嘉怡郑永图组合喺邓永康组合喺决赛直落两局击败黎卓南谢依林组合，夺得金牌。剑击赛事十科，港队喺男子重剑团体赛增添一面铜牌。今届亚运剑击队合共收获两银四铜。下昼喺启德主场馆举行嘅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杯第二级别赛事，中国香港4-0大胜老挝，分组赛旗开得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亦有入场观赛，佢喺社交专业称赞港队表现十分出色，踢得主动，节奏明快，令接近19000名入场球迷非常兴奋。佢又话港队球员奔跑拼搏令人感动，主场球迷倾力打气，红海再现，气氛一流。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当中400公顷为产业用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为了配合创科产业尽早落地，当局将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的一级土地开发，包括土地平整及基础设施工程。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在400公顷产业用地当中，大约100公顷是为新田科技城产业发展作准备。虽然原定大部分土地要到2030年后才产出，但当局正同多家大型企业洽商产业落地，如果落实将联同发展局因地制宜，抢时间找速度。南非豪腾省和西开普省接连发生两宗大规模枪击事件，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暂时未有人被捕。其中在豪腾省的枪击案，警方指一班枪手当地星期六晚9点几闯入一间酒吧，以步枪向在场人士无差别射击后坐车离开，造成至少17死15伤。去到当地今日凌晨近2点，不明身份枪手闯入西开普省一间兼营烧烤的娱乐场所行凶，导致五人当场死亡，另外五人送医后不治，11名伤者留医。两省警方已经立案调查，正在追捕。

0: 吹暴而空。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5.8度、东经129.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9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4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华茂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0: 一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1: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啊，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嘉饮社嘅电台节目先。
1: 呢首歌系作俾我最好嘅同学。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一银一铜，亚运壁球混双项目港队历史性包办金银牌。李嘉怡郑永图组合喺郑李嘉怡邓永康组合喺决赛直落两局击败黎卓南谢依林组合，夺得金牌。剑击赛事实科，港队在男子重剑团体赛增添一面铜牌。今届亚运剑击队合共收获两银四铜。下昼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杯第二级别赛事，中国香港4-0大胜老挝，分组赛旗开得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亦有入场观赛，在社交专业称赞港队表现十分出色，踢得主动，节奏明快，令接近19000名入场球迷非常兴奋。他又说港队球员奔跑拼搏令人感动，主场球迷倾力打气，红海再现，气氛一流。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北部都会区未来五年预计产出900公顷熟地，当中400公顷为产业用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为了配合创科产业尽早落地，当局将利用市场力量提早推进新田科技城的一级土地开发，包括土地平整及基础设施工程。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在400公顷产业用地当中，大约100公顷是为新田科技城产业发展作准备。虽然原定大部分土地要到2030年后才产出，但当局正同多家大型企业洽商产业落地，如果落实将联同发展局因地制宜，抢时间找速度。南非豪腾省和西开普省接连发生两宗大规模枪击事件，共导致27人死亡，26人受伤，暂时未有人被捕。其中在豪腾省的枪击案，警方指一班枪手当地星期六晚九点几闯入一间酒吧，以步枪向在场人士无差别射击后坐车离开，造成至少17死15伤。去到当地今日凌晨近两点，不明身份枪手闯入西开普省一间兼营烧烤的娱乐场所行凶，导致五人当场死亡，另外五人送医后不治，11名伤者留医。两省警方已经立案调查，正在追捕疑凶。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

0: 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5.8度。东经 129.0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9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4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华茂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4: 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5: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6: 那一天又是我差不多人生里面过得最不开心的一个生日，
7: 我就很直的去发展我婚爱情，
3: 但是有神的恩典，家庭仍然是有希望的，一切由外在吾家开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唔知道你会唔会知道自己系做错，但系你又会谂好多嘅藉口为自己嚟到去辩护，减低自己嘅罪恶感。甚至有阵时我哋会用一个大话嚟冚另外一个大话，结果事情就越搞越和。虽然阿 Jo 佢系一个有诚信嘅人，但系唔系等于佢喺生意上面就冇挫败。今日阿 Jo 会同我哋分享两件事，系佢做生意上边面对好大嘅挫折。起初嘅时候都令到佢好担心，到底情况系点样样咧？一齐嚟听一下阿 Jo 嘅分享啊！

0: 我会觉得一个基督徒在生意上呢最大嗰个得着呢，就是当你有事发生嘅时候呢，你懂得认错。正如我哋嘅信仰，我哋每一个星期每一分钟，我哋都喺上帝面前呢係话我哋係有罪嘅。我哋会经常都会犯错㗎。咁所以同样我喺生意嘅立场，当我係有错嘅时候呢，我都会话俾人听係我做错咗。我会去改过。以至到呢，我话俾分头听，我以后都唔会去主力去买呢颜色笔㗎啦。咁即係好奇妙咁啦，佢又接受咗我嘅个嘅道歉啦。咁到今日呢已经成十几年啦，我仍然都同佢做緊即係个生意，而且每一年嘅生意呢係越嚟越大嘅添。咁累积咗咁多年，其实是一个好可观嘅数目嚟㗎。咁喺呢件事我好感恩去经历神佢喺生意上嘅带领囉。
1: 你讲个颜色即係嗰啲里面嘅成分有啲嘢超标呢，呢、这个唔系你自己能够控制嘅，系嘛？即系你唔知道原来个生产商会摆啲咁嘅成分喺里边。
0: 咁当然系我唔会知道啦。咁而且我亦都用尽我嘅人嘅智慧去避免去黐标嘅。但系咧喺生产个过程里边咧，即系的确咧，佢哋系会容易发生到呢啲问题咯。咁但系我成日觉得，当有问题嘅时候咧，自己唔能够去逃避自己嗰个嘅责任。凡事呢当有错呢，一定要一力承担，去认错，去道歉，嚟到去将个事情呢唔好去推咗喺别人嘅身上，一定系自己系承担咗先，呢个系信仰嘅一部分。
1: 但系点解报馆会知嘅？即系佢哋特登攞去验㗎。
0: 係呀，佢哋每一年呢都会抽样攞去验，以至到呢即系因为Halloween 对于一啲嘅喺节日里面呢，颜色都系一个好主要嘅产品嚟㗎嘛。咁佢哋都会希望验到系有事嘅时候，咁系咪可以喺港文版去做个文章去警惕啲人，话俾人听。咁呢个我都理解嘅，佢哋都系应该做呢啲嘢嘅。
1: 但系嗱，你嗰陣时都已经系一个基督徒啊，好似你太太话，会唔会神鍾意你

0: 喺呢个鬼王节里面去卖呢啲颜色笔。咁你嗰阵时点样谂嘅咧？你自己系一个基督徒，咁点解你会喺鬼王节会做一个即系呢种生意，去鼓励人哋去买颜色笔喺块面度画咧？
1: 因为喺当时睇法咧，系会觉得颜色笔咧只不过系画面嘅，譬如圣诞节 party 啊，学校好多喜庆啊，都系可以画嘅。其实呢样嘢系中性嘅，视乎你系譬如你摆到画鬼面啊，又吓人啊，咁呢啲咪唔好咯？你摆喺度画一个欢笑嘅，譬如小丑啊，咁呢啲嘢都系令人哋欢乐嘅，将一个喜悦嘅部分去带出嚟呢个世界嘅，咁呢个咪就好咯。咁所以呢，我到今日我虽然有卖都好呢，我再唔会喺嗰个 Halloween 嗰度呢嚟对鼓励人用啦，咁我只会系好中性咁摆一啲有需要嘅地方去卖咯。
0: 咁除咗呢一次之外呢，仲有冇面对一啲其他嘅困难喺你咁多年做生意里面？
1: 有㗎，我好似近年呢我入口咗啲嘅泥胶啦。咁呢就係、是、我好奇怪呢，原来嗰隻货呢係好受欢迎嘅。但係我又入唔到落去嗰个大嘅集团嗰度。咁我就唔知点解啦。用咗我自己嘅智慧去用咗好多嘅时间。一年啦，两年啦，都入唔到一啲大嘅集团。咁于是乎呢，我就祈祷啦，即係去求神去帮忙啦。咁但係喺呢一刻，我嗰间厂先至话俾我听，原来我嗰隻货呢可能係嗰个生产上呢未能够系咁完善。咁以至到呢嗰个质素呢未能够喺市场广泛咁嚟去采纳。当我知道之后呢，佢愿意答应呢，我将我批货成有五六十万呢，成批货叫我掉晒去俾嗰批新嘅货我。咁呢个经历呢俾我先知道，原来当我将嗰批货入咗落嗰个大嘅集团里面嘅时候，卖咗出嚟反而呢会唔好㗎，可能俾人哋觉得隻牌子唔好啊，会钉咗以后都唔俾买。咁但係经过咗喺呢个情况我去祈祷之后呢，神就去感动咗厂同我去将嗰啲货呢去换过晒。咁就俾我而家呢隻货呢可以摆到上架。咁每一年呢都有几百万嘅生意，淨係单单一个泥胶。咁而最奇妙嘅一样嘢呢，就係、是、呢仲记得当时嘅时候呢有一套戏叫做《上帝的男高音》。咁呢我正正就係睇咗呢套戏觉得好吸引嘅时候，我想邀请啲人去睇呢套戏。咁就喺嗰个时候正正又祈祷啦。咁当上帝去安排咗俾嗰个集团可以上架嘅时候，正正呢套戏又安排咗我可以请啲人睇。咁嗰套戏呢我一共係带咗800个人去睇呢套戏。咁我自己觉得上帝嗰个嘅奇妙呢，就係啱啱件事係好配合嘅。佢令到我会觉得喺感恩嘅情况，佢更加需要带动多啲人嚟到去认识耶稣，嚟到去睇呢一套戏。咁呢个都係我自己个人嘅经历啦。
0: 所以你喺做生意里面呢咁多年，其实都经历咗好多。我相信呢两个可能只係其中一个好少嘅例子啦。但喺你嘅经历里面，应该都不停嘅去睇到神点样喺你嘅生意当中嚟到祝福你。
1: 冇错，绝对係。

0: 咁你后来曾经又移民过去温哥华噶，系咪？
1: 系啊，我移民过嚟呢度温哥华噶。咁呢度固然之系一个好好嘅地方啦，特别因为我太太咧有好多屋企人喺温哥华呢度啊，而我自己有啲亲戚亦都喺多伦多，咁所以我曾经喺1992年我都尝试过移民过嚟呢个温哥华嘅。当然呢个系一个好美丽嘅地方，但亦都有一啲嘅阴沉嘅天气，咁令到我咧个活跃嘅人咧系比较难以适应一啲咯。
0: 但系你唔系全部即系直情住喺温哥华，定系你个生意仍然喺香港继续做噶？
1: 喺当时咧1992年咧，我系香港有生意，但我都仍然都继续做。咁我咧就飞过嚟呢度一个月啦，喺嗰边有两个月啦，咁做一个飞嚟飞去嘅生活啦。咁但系由于挂虑我同太太嗰个嘅关系啦，咁所以咧我哋都系一齐飞嚟飞去，咁就唔会话分开嘅。但系几年之后，我哋会觉得啊，温哥华真系唔系咁适合自己啊。我成日觉得咧，一个人咧最紧要揾一个适合自己地方去住，唔好揾一个适合人哋嘅地方自己走去住。咁呢个对自己嘅心态咧就唔系咁好啊。咁所以咧，我就最后喺1998年咧就翻香港，咁将呢度一切嘅嘢咧就去结束嘅。
0: 太太都系同你一齐翻去啦。
1: 系啊，太太同我一齐翻去嘅。咁讲到呢一度咧，我有一件好感恩嘅事情，亦都系可以去分享一下嘅。咁因为当时咧，我系做一个叫做投资移民25万啊。咁嗰笔钱咧就摆喺一个银行嗰度做信托嘅。咁个计划系话，只要你完成咗加拿大嗰个嘅企业，咁你就可以完成咗嗰个投资移民嗰个嘅计划。咁但系嗰笔钱，当你未申请去做一个企业咧，你仍然都系拥有俾自己每一个月都有利息嘅。咁但系当我1998年回归香港嘅时候咧，我就问银行攞翻钱啦，话我唔要啦，我所有嘢都俾翻加拿大啦，咁想同佢攞翻笔钱啦。咁但系当你问佢攞钱嘅时候咧，佢成日都会话，因为你未完成咗个企业投资啦，所以咧就唔能够俾翻笔钱你啊。但系我又离开啊，咁喺呢个问题咧一路都胶着咗几年啦，甚至乎1年、2年啦，去到5年嘅时间，我已经用过晒啲律师啊、会计师啊，都唔得。咁我最后都翻到香港咧，揾一啲自己好熟嘅律师行嚟到出信俾呢度嘅移民局啦，就问佢攞翻钱。佢嘅答复咧都系话未完成啊，唔可以俾翻钱啊。咁好奇妙嘅一样嘢就系几年后咧，喺大概2003年到啦。咁我喺香港咧，亦都系好需要钱嘅时候啊。因为我已经将加拿大卖晒啲嘢，翻香港重新去布置喺生意上嗰个嘅发展嘅时候咧，好需要资金。咁但系我又少咗呢笔钱，25万蚊加币系一个唔少嘅数目啦。我太太问我一个问题啊，你有冇翻祈祷会去讲呢个题目，叫教会啲人同你祈祷啊？我就答我太太冇，我惊我要祈祷嘅时候咧，佢哋问我攞翻1/10啦。咁所以我呢就成日都返教会唔敢讲呢个题目嘅。咁太太就话我唔应

0: 生里面呢，我觉得是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可能旁人听落去可能咁啱，但喺我嚟讲呢，我觉得系冇理由咁啱㗎。就偏偏一年至到五年里面我都冇祈祷，就系、是、一祈祷完咗就嗰两三个月啲钱就俾返我，而我系真系好需要嗰笔钱㗎。咁呢个系我一个喺移民里面一个经历嘅神迹。
1: 点解你咁担心要十一奉献呢？咁你平时做生意有冇十一奉献㗎？
0: 平时做生意都会上帝同神帝计下数嘅。咁呢个呢俾我一个经历啦。咁俾我经历钱真系唔系太过重要。喺人生里面呢，当你越去计较啦，越去同上帝计较嘅话呢，你可能更加唔得到。咁其实我今日我自己觉得呢，人生嘅钱呢只不过一个管家。我成日都同人哋讲，啲人要我请食饭好请饮茶好，我都会话呢啲钱都唔系我㗎。我只不过系揸住上帝嘅钱财，只要上帝感动我，请边个人食饭，请边啲人去睇一啲福音电影，去一啲嘅福音聚会，系需要俾钱嘅，我都系好乐意嘅。呢个就系我对钱财今日嘅睇法。
1: 知道其实你都做好多其他，除咗做生意之外咧，你都带好多唔同嘅人去教会啊，好似你头先之前你都分享过。在一出电影里面你带了800个微信的人，即是你都会用上帝所祝福你的金钱来到去支持很多的工作，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意念的？
0: 我就是一个比较喜欢跟人家分享的人，本身的性格呢是当我会觉得有些好的东西的时候呢，我都会告诉人家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自己本质上都是一个这样的人。咁虽然我未信主之前呢就唔好多朋友，但係当我信咗主之后呢，我人生呢就开放咗好多。譬如呢客户嘅朋友啦，教会弟兄姊妹啦，好多嘅亲戚朋友啊，我嘅员工啊，我都会好着紧呢佢哋未信耶稣，未得到呢个嘅信主嘅福分。咁所以呢我都会透过一啲嘅福音聚会啦，咁嚟到邀请佢哋呢去参加。咁而上帝又用得我啦，俾我好多机会，有呢个积极嘅心呢嚟到去带人去赴会。记得呢我每一年啦都会透过一啲嘅大型聚会，包括喺香港有林以乐嘅耶稣啊，我每一年都带百几人啊，至到300几啊，最高系500几人啊。咁好似近期香港有啲政府大球场嘅报道会啊，我都带80个人去啊，明耶稣啊80个人啊。咁我行行地都可以动员百几个人去，而大部分都系未信主嘅。咁我点解会有呢啲嘅人可以带去呢？好多时都系我请一个未信主嘅，佢哋觉得好嘅。第二次请去嘅，佢会带几个人去。系好多时系由未信主带未信主。咁喺呢个情况，我觉得都唔好困难嘅。

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做基督徒的要十一奉献，这个并不是说神需要我们的钱，神是要我们学习一个感恩的功课。但是很多人都很紧张金钱，要拿十分之一来到给神，好像有些不是很舍得。阿 Joe 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其实内心都有些挣扎，但是后来当他明白到福音的宝贵的时候，他已经不再吝啬这些金钱。神给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传福音方法，下星期阿 Joe 会和我们继续分享。其实他邀请未信的朋友去教会之前，他是做了很多准备功夫的。下星期记得继续留意收听阿 Joe 一个不一样的传福音方法了。

0: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者你需要我们节目的光碟，请打电话和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大角咀一间夹公仔店怀疑失窃，损失大约10,000元。警方早上11点几接报，报案人指怀疑有贼人进入大角咀道一间夹公仔店，并且打开夹公仔机的钱箱，相信有4部机内的钱被盗窃。案件交由旺角地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关护士学生毕业就失业以及被非本地培训人员抢饭碗的讲法并不成立。以注册护士职位申请为例，近 99% 获医管局聘用。他说医管局有大约3200个护士空缺，但去年潜在近4000名护士毕业生中，只有大约3500人成为注册或登记护士，而实际到医管局应聘只有约2500人。卢颂茂亦引述数据指出，医管局现时只有55名非本地培训护士，当中近一半属短期交流，重申非本地培训人员属补助支援性质。下午在啟德主场馆举行的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杯第二级别赛事，中国香港4-0大胜老挝，分组赛旗开得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亦有入场观赛，在社交专业称赞港队表现十分出色，踢得主动，节奏明快，令接近19,000名入场球迷非常兴奋。他又指港队球员奔跑拼搏令人感动，主场球迷倾力打气，红海再现，气氛一流。中国大熊猫平平同福商美国时间星期日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将会前往当地动物园展开10年的旅居生活。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费列表示，非常欢迎两只大熊猫，园方已经做好各方面准备，包括改造场馆，预计平平同福商需要1个月的隔离及适应期，之后就会同公众正式见面。平平同福商落户美国的消息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国事访问美国期间公布，习近平形容大熊猫是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2: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快啲介绍俾你啲亲戚朋友一齐嚟听啦
1: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

0: 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为什么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是这么重要呢？而今天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们。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3: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4: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谦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是：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

咁样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系存在嘅，但系就冇理解到呢啲嘢同我之间嗰种关系。咁当然更加冇想到人原来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在2003年我考入了中国的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在那里的空气、树林和很漂亮的天空和我的家乡很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边，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諗起上嚟啦。而且喺探索自我嘅同时，我又受到大学嘅思潮同埋一啲老师嘅影响。我喺一定嘅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嘅视野转向外在嘅世界，譬如国家同埋社会同埋人民嘅关系。对于我关注同埋思考呢啲问题，主要系受到黄老师嘅影响。黄老师系一个充满激情同埋富有思想嘅人，佢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嘅系，佢深切关注近代嘅中国同埋当下现实嘅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系唔记得啦。如果由更深嘅层面嚟讲，上帝嘅乜嘢嘢喺我内心产生咗震撼呢？我谂应该系上黄老师嘅课嘅时候，因为佢经常比较中国同埋美国，而且将呢两个国家咁大嘅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唔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20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住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啦。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好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

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添。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说，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亦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先至冇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补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冇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他退后，但是他继续延伸下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的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说了，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说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样，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

就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奴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咁样阅读，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睇社会主义，佢睇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同埋宗教等等问题嘅视角，好大程度嚟讲，亦都成为咗我嘅视角。喺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唔系基督徒，但系佢对于宗教同埋上帝嘅理解，却促使咗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嘅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系十分有限嘅认知。从嗰阵时开始，我唔记得系咩时候啦，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嘅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这样我就完成了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这一段历程了。用基督徒的俗语来讲，应该是耶稣基督完成了拣选我做他的门徒的过程才对。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春盛报道一节新闻。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一银一铜，壁球混双项目港队历史性包办金银牌。李嘉怡、邓永康组合在决赛直落两局击败黎卓南、谢依林组合，夺得金牌。剑击赛事杀科，港队在男子重剑团体赛增添一面铜牌。另外，港队在电竞项目王者荣耀晋身四强，由于赛事不设季军战而稳夺奖牌。施政报告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正进行技术可行性研究，希望尽快展开设计工作，争取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内动工，在下一个五年规划的初段落成。罗淑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为符合国际高级别网球赛的要求，新网球场需设有开合式上盖，正研究更快及合乎成本效益的方案。他说，重建期间，当局计划每年划出香港大球场部分档期，加建临时设施举办大型网球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接话，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与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陈茂波说，受人工智能及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超过6600亿元，按年上升53%，首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政府经济顾问的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目标。他说，当局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计划至2028年首季将推出超过200项活动， AI 的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0000名雇员。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美国时间星期日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将会前往当地动物园展开10年的旅居生活。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费列表示，非常欢迎两只大熊猫，熊园园方已经做好各方面准备，包括改造场馆，预计平平和福商需要一个月的隔离及适应期，之后就会同公众正式见面。平平和福商落户美国的消息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国事访问美国期间公布，习近平形容大熊猫是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

0: 提供。
1: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啊，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喎。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前日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今日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案件由沙田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二队跟进。渔护署表示，今年中秋节及周末共三日，平均每日有2360人预约到访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的破边洲段，而平均每日大约1170人到访，约占预约数字近五成。渔护署总结三日运作情况，指每日人流高峰集中在早上10点至下午2点，高峰期秩序良好，山径及观景台亦没有出现拥挤的情况，整体运作畅顺。署方会参考经验和数据，为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做好全面部署，而国庆黄金周假期部分日子的预约名额已经满。中国大熊猫平平同腹伤，美国时间星期日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将会前往当地动物园展开10年的旅居生活。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费列表示，非常欢迎两只大熊猫，园方已经做好各方面准备，包括改造场馆，预计平平同腹伤需要一个月的隔离及适应期，之后就会同公众正式见面。平平同福商落户美国的消息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国事访问美国期间公布，习近平形容大熊猫是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名管局亚运有获奖运动员的兴奋剂检测结果呈阳性，被临时禁赛。乌兹别克综合格斗运动员沙夫卡托夫上星期在男子现代71公斤级赛事夺得铜牌。独立反兴奋剂组织国际检查机构公布，沙夫卡托夫在赛后验出禁用物质，被临时禁赛，有最终结果前不得参加今届亚运会其余比赛、训练或相关活动。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及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及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以真我诚意待人，以爱心行善助人，
5: 就能够活出更美好的人生。
6: 人生真善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我这个时候非常之高兴，欢迎大家收听我和大家分享的人生真善美。为什么高兴呢？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一月一号啊，就是新的一年2010年啊。哇，真是犀利啦，我们又踏足一个新的一年啊，是不是很高兴呢？当然啦，亦都有啲人呢就非常非常之高兴。

正业盼望，因为新嘅一年嚟咧，可以重新有做人啦，系咪啊？即系令我讲呢句说话咧，好有智慧系嘛？你会觉得咧，重新做人咩意思咧？诶，你自己谂下啦。因为咧，旧年所定嘅目标，你做到几多咧？啊，新嘅目标又要定啦。咁到底点咧？咁喺我哋嘅人生咧，真系好多时候咧，可以话无奈，但系咧，却充满咗灿烂而美丽嘅阳光喎，其实咧真系噶，听众朋友唔使惊，摆喺我哋面前嘅虽然有风暴，但系咧风暴背后咧就系阳光。虽然咧有地震海啸，地震海啸之后咧就花香常漫，系咪充满咗咧绿叶？所以呢个世界系永远都系美丽嘅，不过咧只不过暂时俾呢个困难咧蒙蔽我哋。所以我哋需要咧有一个好长远嘅或者系远大嘅眼光，睇到后边灾难嘅后边系美丽嘅，灾难嘅控制系有一个上帝咧，有一个主宰喺当中控制嘅。嗱，呢个咧我哋需要用信心嚟去睇嘅。好啦，咁啊，听一首诗歌之后，我就同大家倾下新嘅一年嘅嘢啦，系咪？

好啦，听众朋友翻到嚟咧，人生真是美。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人生同盼望嘅问题。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冇盼望咧，我话俾你听，你一定冇咧所谓向前嘅嗰种嘅动力。啊，一个人咧必须有一种盼望或者有咧即系期望吓。啊，我哋譬如好似咧星期一咧，通常就觉得咧星期一翻工就好闷啦，因为咧好耐都未有假期，又要翻工系咪？所以咧，你谂下，诶、哎，唔系、哦，如果谂到咧星期六咧开始放假嘅时候咧，你就会，诶、哎，好啦，忍耐呢几日啦，咁系咪啊？咁因为你有一个盼望一个目标。啊，如果你咧仲有节日，譬如咧今日咧因为假期啊，咁你就可能好高兴啦。咁因为今日咧系星期五喎，咁啊变咗咧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哇！咁啊，如果你请多一日假咧，有成四日咁。你就可以去远啲嘅地方，系咪？咁呢啲咧都系盼望带俾你嘅一种嘅兴奋或者咧一种嘅高兴，系咪？所以人生咧如果冇盼望唔得噶。咁啊，除咗呢啲咁嘅所谓即系心理上嗰啲盼望咧，其实有好多嘅盼望需要自己去努力耕耘、努力去得到嘅。

嗱，举个例啊，一年咧每一次咧新嘅一年咧，大家都梗系会做一啲嘅立一啲嘅志向或者立一啲嘅计划，系咩？咁啊，当然咧每年立就每年都有时失败，不过咧亦都咧有成功嘅。虽然咧成功未必系百分之百，但系咧你有咗呢个目标咧，带领你咧，其实喺你嘅人生喺你嘅生活里边咧系多啲意义嘅。嗱，我都突然间，因为我哋有信仰啊，咁啊好多嘅我嘅朋友咧就话：，今年咧我要重新的起做人，就系咧希望一年里边咧读完圣经一次。哇，呢个系好伟大嘅盼望，好伟大嘅计划。但如果你唔系咁计划嘅时候咧，你连想去读你都唔读，系咩？咁啊，虽然咧好多时候咧，我哋读啊读啊读读读下咧，两三个月咧就读唔到。咁但系咧，亦都有坚持到两三个月，有啲咧叻啲嘅咧三四个月，更加有恒心嗰啲咧，可能半年超过半年咁。你起码咧，你定咗呢个计划之后咧，你都有好几个月咧，你系咁样去做啊，对你嘅人生系有影响噶，系嘛？我多时候咧，除咗呢个读呢一个圣经之外咧，我哋仲话，譬如好似吓，我哋呢啲咁嘅人啊，或者年纪嘅人咧，就需要有运动咁啊。所以每年咧喺新嘅一年里边咧，都定立志话，我今年咧就要节食、减肥、运动，系嘛？呢啲都系志向，呢啲都系目标，呢啲都系计划。咁啊，当然需要咧恒心毅力去实行啦。但如果你连呢啲都唔立嘅时候咧，你就成个人咧就撇晒咗去，咁啊无端端就虚度咗你嘅人生啊吓。咁所以其实盼望带俾我哋系一种嘅能力，计划带俾我哋一个方向，即系让我哋咧有努力嘅方向。如果你冇一啲嘅计划嘅时候咧，你好有努力，但唔知做乜，我今日做一样，听日做嗰样，系咩？啊，好似你头先讲翻啦，你读圣经啊，你今日呢如果冇一个计划去读嘅，读晒成本圣经嘅时候，你可能呢今日读下呢度，听日呢睇下嗰度咁样，睇嚟睇去呢就冇晒，即係冇晒系统啊，系咪？所谓啊，咁变咗呢你睇唔到，即係得唔到好大嘅益处。无论系读圣经读书都系一样㗎喎。啊！亦都因为我以前咧参加过一啲嘅读书研究读书会咧，即系大家咧啲老友鬼鬼咧一齐中意读书嘅人咧，咁啊睇书嘅人咧就曾经咧就喺埋度倾过啊，你点样读书去点样去睇书咁？原来读书睇书都唔系随便噶。咁啊有一个嘅即系几有名嘅作家，不过佢而家已经离开我哋啦。咁我同佢都好熟悉嘅。呢位作家或者呢位读书人呢，佢提我一样嘢，佢话呢，我哋呢如果你要读啊，即係读得比较深入一啲嘅嘢呢，你需要呢喺一段好长嘅时间所读嘅书所睇嘅书呢都系呢嗰一方面嘅嘢。即係话呢最好就唔好呢周围跳。咁当然唔系话一定唔系咁。不过意思即係话呢你要重点去读某一方面嘅书。嗱，举个例啊，你今年啊，你想读一啲咩咧？有关咧所谓啊世界历史嘅书咁，你咧就着重咧，今年咧你就着重咧世界历史嘅书一路去睇。咁当然你睇嘅时候唔系话其他啲嘢你完全唔睇啊，系咪？啊，你都会睇下，不过咧你所读嘅书嘅范围咧，你嘅着重点就系呢个历史嗰方面。咁呢个就系例子嚟嘅。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呢是1月1号即是2010年，全世界呢原则上都是放假的，即全世界呢国家呢，无论你是哪一个国家，你都会呢以这一日呢是一日的即庆祝又好，假期又好，纪念日又好，因为是一年的开始的第一日。咁喺开始嘅第一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开始嘅计划，或者咧对你嘅人生，或者对你自己唔一定系人生，你嘅家庭啊，或者你嘅事业啊，你嘅学业啊，你都重新会做人。嗱喺度咧，鼓励大家咧就咁，新嘅一年咧，唉，我哋将咧旧嘅嘢抌晒佢吓啊！我记得咧同大家都讲过噶啦，喺意大利咧佢有一个嘅习俗噶。听讲话咧，我唔知而家点啊。以前有一个习俗就系年30晚，即系话咧12月31号咧，佢哋系将嗰啲旧嘅认为唔好嘅嘢咧，就抌晒出街噶。啊，我唔知道咧，抌咗出街之后咧，有冇人嚟收啊？点样我唔知啊。咁啊，佢哋嘅习俗就系咁。咁啊喺年初一咧，即系所谓年1月1号咧，佢哋咧有当然有能力嗰啲咧，就买翻新嘅嘢啦。咁啊，就算冇能力咧，佢咧起码将嗰啲旧嘅唔好嘅嘢咧除去，喺佢哋屋企里边咧就有一个新嘅形象、新嘅意象出现。嗱，咁原来我哋人生都系咁啊！我相信咧喺我哋嘅性格或者我哋嘅道德观念等等里边咧，都有啲污秽嘅嘢嘅。你唔好同我讲你话冇系啊，一样咧，你有做啲咧，你认为自己都唔系好满意嘅嘢啊。自己都唔系好鍾意嘅嘢啊，一啲嘅恶习惯啊，有时呢你戒唔到啊，咁嗱，鼓励大家新嘅一年呢滴起心肝戒咗佢啦，啊，用啲能力啊，用啲嘅努力呢去呢即係去戒除一啲嘅坏习惯。咁你戒除咗之后就唔好让佢空洞啊，咁你就填入一啲呢就係、是、良好嘅习惯。咁头先都讲到啦，你能够咧喺一年里边咧，读完一本圣经。咁啊，以前咧我啊做出版啦，咁我都即系特别系咧，就鼓励人哋咧每年咧都能够读完一本圣经一次。咁啊，几时咧？系点样读咧？咁其实你每日咧能够读4章圣经咧，你就可以一年咧就将圣经读完一次噶啦。咁啊，当然啦，每年读每日咧。当然啦，每日读4章咧，就唔系咁谈何容易。咁啊，叫你去读经啫，啊，唔系叫你去研经。意思即系话咧，你只有咧读过佢就得噶啦。咁啊，俾自己一个成功嘅一个机会啦，系嘛？所以俾大家系咁样啦。

咁圣经里面呢，其实呢就咁呢有一个嘅计嗱，咁有一个计算或者有一个咁嘅人嘅讲法就係咩呢，咁如果有一个银行吓，佢呢就咁样，佢每一日呢都俾你呢86,400元。嗱，不过呢个银行呢会放喺你个户口嗰度，就你唔能够提取嘅，不过你可以用。咁点样用呢，咁你当然想办法去使用呢个86,400元啦。咁你每次使用呢银行会扣嘅。咁朝头早开始你就可以开始去使钱啦，咁用嘢去买嘢啊，食早餐啊，食午餐啊，买餸啊，咁你都可以喺呢个银行户口嗰度去抵消。但到咗夜晚黑啦，你要临瞓觉之前呢，咁呢个银行户口同你结账。咁结账意思即係话呢，你使唔晒嘅钱呢都唔可以带俾听日嘅。意思即係话呢个银行户口呢，佢每一日俾你86,400元呢，全部呢嘢一系呢用晒佢。你用唔晒呢带唔到听日㗎噃。咁听日呢又重新俾过你一个86,400元嘅。咁有一个咁嘅户口嘅咩？有喎，原来呢喺我哋每个人生里面呢，每个人呢都有呢个户口。咁呢个户口呢其实就唔系俾你86,400元，系俾你86,400秒。即系话原来喺每一个人嘅户口入面呢，你每一日都有86,400嘅秒钟你可以使用。咁呢啲秒钟呢啲时间。咁你去使用，你点样考虑去使用佢呢？到咗夜晚你瞓觉之前你用得几多呢，用咗几多喺有意义嘅事情上面呢等等。咁因为呢啲时间唔会停留㗎。你听日呢唔能够你呢唔能够将佢呢带俾听日使用。因为听日呢有另外86,400秒俾你使用㗎。所以喺度呢其实呢、这个咁嘅讲法呢就话俾我哋听，鼓励我哋呢好好善用呢喺我哋身边嘅时间。呢、这个每一个人都有呢一个咁嘅户口㗎。咁呢个时间呢系唔可以累积嘅。即系每人都一样。鼓励我哋呢使用下。呢、这个时候呢又听另外一首诗歌先。

人生真善美。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喺年初一啊，我哋新历年一月一号，咁同大家咧鼓励大家过一个咧有计划、有意义、有憧憬，同埋咧系除去旧习嘅一个新年，彼此鼓励吓、啊。我李志军都需要大家鼓励噶吓、啊，你最好咧能够咧即系俾个 email 我啊，或者咧写啲信入嚟咁鼓励下我啊。啊，咁啊，今日要送俾大家一节嘅经文。呢节经文咧就系咁，佢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系喺诗篇118篇嘅。咁啊，大家可以查下第几节啦，系咪？啊，留俾大家玩下啦吓。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吓、啊，我哋每一个日子都系耶和华所定。每一秒钟，头先话每一个人咧，每一日有86400秒，每秒钟都系上帝所赐嘅。每一个人都得嘅，你系好人、坏人、穷人、有钱人、肥嘅、矮嘅、瘦嘅、病嘅都系有。不过咧，你点样去使用、去运用呢、这个系需要我哋去即系计划嘅。好啦，喺度鼓励大家过个有憧憬、有活泼。又有计划嘅新嘅一年，让新嘅一年呢大家呢有好嘅成功成就啦。多谢大家。

0: 牧者心，牧者情，是讲述每一位牧者是不是都是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的掌握到在神里面就永远安然的心境。就算是家人的离世，朋友的争拗，夫妻的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的教导而不会怕去面对呢？牧者心，牧者情，为你讲述牧者的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的进退。
1: 牧者心，牧者情，逢星期日上午11点、晚上11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正被扣查。247 Fitness 表示，公司已即时暂停。

0: 治人士嘅会籍，并已经按警方要求提供所需资料。公司话已推出新嘅处理程序，并且加强全线分店嘅巡查，重点检查浴室、更衣室同埋洗手间隐蔽位置，确保会员可以安全安心使用设施。公司感谢警方迅速跟进，会继续全力协助调查，又再次向会员致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和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陈茂波表示，受人工智能和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8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超过6600亿元，按年上升53%，首8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政府经济顾问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目标。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之省在当地星期日遭受空袭，最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死伤者都是平民，并且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这一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说，政府军战机发动空袭，打击塔伊之市东部塔伊之亚区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和装甲车辆。新华社引述一名来自支持政府的武装派别的消息人士指出，空袭发生的时候，胡塞武装人员和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几十名武装人员死伤。报道又指，近期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范围扩大，双方都加强了长程打击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指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一艘正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将持续并且果断应对这条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以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方暂时未回应事件。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第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主耶稣话，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仲话，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葛培理牧师呢？葛培理喺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佢一生人用咗50多年嘅时间，喺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佢系历史以嚟向最多人传福音嘅人，亦都系最多人因为佢嘅布道会而信主嘅。佢系点样做到嘅呢？原来佢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佢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同埋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佢亦都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亦都非常之出色。至于佢嘅讲道信息呢？佢嘅讲道信息有冇特别嘅地方使佢有特别嘅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咁样讲，如果我哋分析葛培理嘅讲道大纲、解经同埋讲道嘅例子，我哋可以发现葛培理嘅信息其实同其他讲员冇太大分别。如果将佢嘅讲章交俾神学院讲道学嘅老师，可能唔会得到高分添啊！葛培理嘅信息内容咧系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嘅腐败、灵魂嘅悲惨、上帝嘅爱、基督嘅十字架等等。佢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嘅方法去讲道。佢讲道嘅时候最常用嘅字眼就系话 The Bible says， 吓圣经咁样讲。啊，佢冇护卫圣经嘅权威，却是直接了当咁样引用圣经嚟到去讲说话。今日呢，我哋仍然可以喺网上边喺 YouTube 啊揾到佢讲道嘅片段。你会发现佢拎住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諗如果你问佢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佢嘅答案肯定系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葛培理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信主的福音。今日我们怎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些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地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的木头就是挪亚方舟，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如果用音乐来到去承载上帝的说话，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和神学传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将真理传开。但是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的报道方法只不过就是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葛培理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的？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住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莲。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侍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那样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没错，我们的身份改变了，不过我们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们又有什么使命呢？我们应当传扬什么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下去的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一些怎样的信息了。《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是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的讲道，今天我们不够时间来到读出来，各位之后可以自己拎返圣经去重温。保罗的讲章《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他的结构非常之清楚。他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他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
话俾佢哋知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嘅先知施洗约翰嘅讲述所预告嘅救主就系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系符合圣经同埋众使徒嘅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唔系就系相信救主可以称义，一唔系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嘅讲章，我哋可以睇到保罗传福音嘅方法，能够带俾我哋重要嘅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嘅方法咧，就系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嘅讲章。

当宣讲对象是一班熟悉圣经的人，这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了，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和使徒作见证。从前你们不察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告诉你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这些对于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又有什么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些人很惧怕死亡，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永恒的生命。有些人缺乏安全感，我们可以跟他讲耶稣是保守看顾他，耶稣才是生命的保障。有些人孤单失落，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有些人生活在压力底下，我们可以话俾佢知，耶稣赐俾人有平安。有啲人罪孽深重，我哋可以同佢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嘅问题，往往都系信仰问题，喺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哋用乜嘢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保罗的讲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所讲，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今天我们遇到福音对象，我们很愿意帮助他，接待他。人家受伤了，我去安慰他。人家失业，我介绍工作给他。我们很希望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的爱来到去爱他，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他信主，这样都是好的。但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给人家错误的信息，以为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好。不是啊，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来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不是因为你好彩啊，而是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差遣我来介绍工作给你。保罗向人传福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所以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是耶稣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反省了。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呢？保罗的听众有两个的反应，一是就接受，一是就反对。同样的事也都发生在以哥念。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说，有很多犹太人和希列人都相信，但第二节就相反，有些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他们。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所遭受的反对更加严重。在比西底的安提柯，保罗和巴拿巴只不过是被人赶走，但是去到以哥念，他们就被人凌辱和丢石头。
是被西底的安

提柯同埋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嘅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啲犹太人同归化犹太教嘅外邦人都跟从佢哋，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嘅人都聚集起嚟要听佢哋嘅讲道，真系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佢哋，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佢哋。佢哋嘅拒绝亦都同样夸张。点解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得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也都限制我们，使我们都害怕你去分享福音给人家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在一项调查之中访问了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他们相同的问题。问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会阻碍你和人家谈论关于信仰的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的妨碍因素是怕。有些人怕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和人家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也都有些人很怕，很怕没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他说 55% 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的受访者，在接受访问的之前半年是完全没有跟人分享过福音。我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跟人去讲耶稣。我们爱亲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分享耶稣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保罗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只是正确地去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对象所关心的事情是些什么的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他们去明白耶稣基督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他们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他们相信，会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0: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2: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系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K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正被扣查。247 Fitness 表示，公司已即时暂停涉事人士的会籍，并已经按警方要求提供所需资料。公司话已经推出新的处理程序，并且加强全线分店的巡查，重点检查浴室、更衣室和洗手间隐蔽位置，确保会员可以安全安心使用设施。公司感谢警方迅速跟进，会继续全力协助调查，又再次向会员致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和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陈茂波表示，受人工智能和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超过6600亿元，按年上升53%，首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政府经济顾问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目标。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电视台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在当地星期日遭受空袭，最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死伤者都是平民，并且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这一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说，政府军战机发动空袭，打击塔伊兹市东部塔伊兹亚区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和装甲车辆。新华社引述一名来自支持政府的武装派别的消息人士指出，空袭发生的时候，胡塞武装人员和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几十名武装人员死伤。报道又指，近期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范围扩大，双方都加强了长程打击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指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一艘正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将持续并且果断应对这一条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以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方暂时未回应事件。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4: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5: 恩雨。
6: 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就是要去试下掘下这样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比你这半年在以色列的亲身经历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呢？
7: 我觉得最大的得着就是在那里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做一些地理的探索去不同的地点我们是行一个一比一的地图，因为我知道地图是縮影了，一比五万，这里 因為好短嘅距離，其實即係地圖上面好短距離，其實係好長。我哋喺嗰度聖地行嘅時候，就有一個一比一嘅真正嘅地圖。我有一個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時候，即係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讀書嘅嘛，喺出面去讀書嘅時候，佢話：你知唔知我哋行緊一個 one to one 嘅 map？是一个咁实在嘅一种嘅经历、啊、所以即系去过圣地啊，或者去过以色列咧，总会有对我哋有帮助嘅。即系你企喺橄榄山上面睇到，哦、啊，对面就系耶路撒冷，然之后你可以想象到好多嘅情节啊，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呢啲系一啲好真、好活嘅嘢嚟嘅。啊 ，in fact， 我过去带咗好多次以色列团咧，有啲系未信嘅人系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后咧，佢哋都恍然大悟，即系呢个信仰原来系哇！可以咁样去到理解，吓唔系咁抽离嘅去理解，而系实实在在真系每一步去行，系咪？啊，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个喺以色列即系上堂嘅时候一个好

0: 好重要嘅一個嘅明白啊，啊，同埋佢即係叫做玩泥沙咯，我哋啊，即係 play the dirt 啊 ，play the dust， 咁就揾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揾到出土嘅嘢啊，啊，雖然可能係好簡單嘅嘢，啊，你見到係一啲又真又活，曾經喺時空裏面活過嘅人，係有血有肉嘅人，留低咗一啲嘢啊，咁我哋又留低啲咩咧？即系圣经考古学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科目，啊，即系真系要手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啊，咁我觉得圣经本身就系咁样，啊，即系喺捉到摸到，然之后俾我哋能够去 feel 到嗰个 impact， 即系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嘅上帝，啊，一个 living God。
1: 见到你咧喺网上边咧好多一啲网上片段啦，就见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實喺咁多嘅分享裏面咧，你覺得咧有邊一啲咧，即係對你嚟講，你所領會到嘅咧，對你自己係最震撼嘅咧？
0: 有好多我覺得我有個系列咧，叫做快閃以色列，係做得比較係粗糙一啲嘅啊，因為叫做快閃以色列，即係我冇諗住有時間做嘅。不過就去到每一個景點咧，咁我就攞住個 selfie stick。啊！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啊，特别系即系未信主嘅人咧，唔熟圣经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啊，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个体会就系，啊，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啊，即系我觉得圣经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圣经嗰个活着嘅地方就系 everything has a story。啊！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一个巷、每一嚿石，都系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系听我个 story， 听我个故事，我嘅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紧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个系一个 living story。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啊，都系去读紧一个嘅 living story 啊，即系以前人留低过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系圣经本身就系一个 living story， 就系上帝嘅 living story， 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痕迹故事，嚟到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就一个没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有冇关系嘅咧？
0: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啊，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啊，特别今日嘅考古学咧，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至我哋知道咧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靈會第二場度，我講到即係 climate change， 即係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數據，包括考古科學嗰啲大數據，同埋以前歷史嗰啲文件啊，再結合一齊嘅時候，你就發現原來一啲帝國點解佢哋會衰微同埋會崩潰，原來就係其中一個因素就係一啲環境嘅因素，係一啲人唔能夠 control， 能夠去控制嘅一啲嘅元素。啊，即系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两年系 OK 嘅，啊，农产系少咗，不过系仍然可以 survive， 仍然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个所谓 mega drought， 一个大嘅干旱期，好似亚述帝国最尾嘅时候有100多年嘅系干旱期，你有几大嘅帝国，你有几大嘅能力，你都系胜唔过。嗱，呢个你就见到咧，呢个唔系净系科学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嘅解释，就是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他要你兴要你衰在上帝的手里。如果你这样领悟的时候，你就发现哦，不是纯粹讲那些古老十八代的东西，不是讲那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东西，这样领悟到就是所谓以古鉴今。

睇聖經其實都係一樣。哦，你覺得聖經好古老，其實唔係。聖經是一個很真又活，即是現代的，對我們現代人很有關係的一些的訊息。所以你這樣結合的時候，你就發現哦，原來聖經講的東西叫我們謙卑，叫我們去認定耶和華，不是敬畏耶和華。為什麼？因為人生裡面你有幾風光都好，有很多東西不是你控制得到的，是吧？特別是最後的仇敵死亡，沒有人可以跨城到。咁但系你就翻开圣经嗰啲嘅真理，嗰啲属灵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系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咪？有人同我哋讲耶稣嘅时候，我哋值得去哦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啊，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哋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分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咧，就係、是、你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是、同其他教會有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其實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覺得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一聽就明。無論係嗰個教會嘅場合啊，嗰、那個即係音樂啊，係現代人嘅音樂啊，總之佢係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後咧，佢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咗耶穌基督福音嘅時候，佢話呢個福音係預絕嘅，我唔相信。啊，即係十字架嘅耶穌係我半腳石。我話呢個唔緊要，因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禮物就係自由。信仰就係一個自由嚟嘅，係咪？上帝係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彎你自己生命，上帝唔會話突然間插手上你身，然之後扭轉你。佢都希望你能夠回轉，係咪？你回轉就係一個自由嘅一個決定，係咪？咁所以如果一個人去經歷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觸我哋嘅時候，我哋嗰個嘅表達嘅方法係佢先能夠佢接受啊，佢唔會話我咁樣我就否認或者唔鍾意。OK， 佢到最後佢認識呢個福音嘅核心嘅內容，佢話呢個我唔會信嘅，我唔想信耶穌。我話呢個唔緊要啊，我哋作為教會，作為基督徒，我哋都有個咁嘅使命，用現代人嘅方法，用現代人嘅語言，用現代人嘅表達嘅方式，你都去同佢傳福音。好，你用 YouTube 咧，我用 YouTube。嚇，你用一啲 TikTok，OK，、okay? 咁我用 TikTok。但係最後你可能唔信，唔緊要。不過起碼我用呢個方法，係嘛？唔會因為我用一個舊嘅方法，你接受唔到，聽唔明。但係我希望用呢個方法，佢能夠接受到嘅時候，佢能夠走近福音一步，係咪？即係特別喺我哋聽眾有好多係未信嘅，可能你接觸唔同嘅即係教會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達嘅方法啊，可能你覺得係未必接受到。不過我想即係忠告一樣嘢就係、是，首先你唔好淨係睇嗰個嘅方式先，你要睇清楚睇。

0: pass 佢，即係睇透佢後面到底佢講緊嗰個真理、嗰、那個福音係啲乜嘢？
1: 即係個內容最緊要。
0: 係啦，所以耶穌基督係邊個先？係嘛？啊，你唔好理佢台山話同你講，客家話同你講，你聽唔明嘅話同你講。但最重要嗰個真理嘅核心係乜嘢？耶穌基督為我哋罪死，三天之後佢復活戰勝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係咪？同我哋一齊同行。所以呢個最重要嘅呢、這個。咁所以我哋教會所謂新潮啲嘅教會，其實唔係因為新潮想新潮，而係我哋真係想接觸到一啲人，係用一啲嘅方法，讓佢能夠接受到先，係嘛？
1: 咁咧，教會個網站咧就話有三個核心價值嘅，
0: 係。
1: 咁嗰三個核心價值咧就係真實啦、勇毅啦，同埋緊貼時代。咁緊貼時代，頭先你都有講到啦，係嘛？即係用嘅方法。咁但係你嗰個真實同勇毅係點樣實踐出嚟咧？
0: 我哋呢三個嘅核心價值咧，喺我開始嘅時候，一個好嘅弟兄咧同我諗嘅。啊，佢覺得即係我哋應該要有呢種嘅方向，有呢種嘅價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會啊，以至我哋能夠喺我哋教會嘅侍奉裏面係出到嚟。咁真實係乜嘢？真實我覺得即係去教會冇一種感覺咧，我哋要掛住個面具。福音就係一個好真實嘅。啊，一個嘅信息嚟嘅，啊，即係有陣時我哋會覺得啊，我哋做錯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會唔舒服，因為我哋一個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聖人咁樣。嗱，呢個唔啱嘅，因為耶穌基督就係睇我哋一個咁真實嘅，係咪？你翻開聖經裏面有好多信主嘅人，以往我哋身邊有好多信主嘅人都唔係因為佢哋係好啲嘅，我哋個個都係罪人，個個都係破碎嘅。点样算？圣经就系话呢个就系福音，就是、耶稣嚟寻找我哋，耶稣嚟揾我哋，爱我哋，为我哋而死。你咁样睇嘅时候，你就发现真实系好紧要，系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呢啲咁嘅事，圣经就系话你戒唔到，就是、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啫嘛，系嘛？
1: 就是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是我们生命需要他。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说，既然我们做得不好怎么算，耶稣来救我们。是吧，我们在教会我们个个都是罪人，牧师都是罪人，个个都是做得不好，是吧？我们尝试靠着上帝恩典去试一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的核心，圣经的核心，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点，而是既然我们做得不好，上帝居然来救我们。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是吧？所以这个真实是 be real, 是吧？第二个就是勇毅，就是我们需要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些新东西。我们过去我们教会是一个很 baby 的教会，很小的教会，还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成长，但是我们尝试去做一些新的东西，试一下一些新的东西，可能会 we stumble and fall, 试过之后我们可能跌倒，我们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一种新的方法，新的思维，即是用我们的恩赐，有不同的方法去到传福音。我们搞过很多不同的事，譬如帮人整车，有些弟兄姊妹他是在车行做，车房做的，那我们试下做一些这样的 community 的 service, 试下接触一下一些的人，但是不是次次都成功，不是次次成功，是吧？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就特别在就係可能嗰个导向上，或者嗰个表达方式上。但嗰个核心其实都係一样。我哋每一个教会其实都係好努力咁样喺度传緊福音。
1: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呢，有啲教会嘅朋友去信咗耶稣之后呢，一段时间呢佢都会离开㗎。可能佢会觉得我嘅期望唔係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翻教会啦。咁、
0: yeah.
1: 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咧？
0: 我相信一定系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谂翻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明，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谂翻即系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觉得有两类嘅，即系第一类就系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個嘅category 就係、是、一啲個人上嘅生命裏面嘅處境啊，或者遇見一啲嘅遭遇啊，就覺得上帝唔聽禱告啊，好似阿石天麗咁講，達唔到佢預期，於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後就離開。

開咗。咁我覺得第一類咧，首先即係對教會個預期，即係由細到大，教會都達唔到我預期嘅。即係當時我嘅教會係一個好細嘅教會，冇資源嘅教會，冇牧師嘅教會，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學啊，自己開始一啲查經嘅活動啊等等。即係教會達不到我的預期，就正係我需要去努力，啱嘛？因為我作為一個基督嘅門徒，我建立咗同上帝呢個關係，我就唔係一個顧客嚟，即係唔係一個宗教嘅消費者。因為如果你用一個消費嘅心態，我去大統華，佢達唔到我嘅預期，咁我咪去第二間咯。但係信仰唔係一個嘅消費主義嚟嘅，如果信仰係消費主義嘅話，呢、這個上帝就唔係一個上帝。我哋跟隨耶穌就係要跟佢嘅旨意。我哋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系正如我自己呢个嘅人生嘅经历，点解我而家我牧会？但系即系我会最后感觉到，即系上帝可能就系呼召我，可能就系呼召你。我谂翻我自己学到嘅功课就系，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嘅。反而系见到教会达唔到我预期，我系觉得我应该落去踢呢场波 ，instead 我坐喺嗰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咁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啦，我得唔得啊？咁样，咁你唔得你就系装备咯，系咪？呢个就正系我哋基督徒应该有嘅一个好丰富嘅一个嘅 journey。耶稣带住门徒，耶稣都唔会达到晒佢哋所有预期噶，系咪？佢哋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嘅帝国出嚟，佢就话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系咪？呢个系最大预期嘅落差嚟。十彼得甚至讲，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系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预期嘅落差咧，即系我不能够话即系套上去就个个都系一样但系我觉得即系我哋跟随上帝，我哋都会经历有试炼嘅，呢个真理。所以我觉得如果经历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难等等，以致我哋觉得对上帝有啲嘅失信咧，呢个还好，呢个系一个现实，系真理嚟嘅，系嘛？好过我哋喺个虚幻里面，我哋以为。信仰生命真系咁啊！经历试炼系事实，但系经历试炼嘅当中，我哋应该做啲乜嘢？即系彼得喺海上面行嘅时候，点解佢沉落去咧？嗰度讲得好清楚，描述都好清楚，即系佢见到风浪，佢却冇将焦点放喺耶稣度，系咪？无论你个风浪系乜嘢，生命里面有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击。咁我哋点样睇风浪？即系系咪即系焦点成日放喺嗰个嘅难处嗰度，或者系我焦点真系放喺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系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喺船度同耶稣遇见风浪，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个字咧好得意，佢话门徒 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喺马太福音嗰度咧，由头到尾用 follow 呢个字嘅时候。就是作门徒的意思，所以嗰个描述嗰个嘅古仔咧，同其他马可福音系有啲唔同。佢话呢班门徒 follow 耶稣，就系 part of the package， 即系我哋跟耶稣嘅时候唔会样嘢顺利，跟耶稣嘅时候就系跟佢上船，而上船系为咗经历个风雨。咁呢个系令我哋好诧异，系咪？其实最后嗰个结局系点？见到耶稣系 carry through 我哋，即系经历呢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是他突然间生老瘤single 40岁好靓。当他验到有老瘤的时候呢，我们一路为他祈祷。我真的希望上帝有个神迹给他。就是如果上帝突然间拿走这个老瘤，是几大的荣耀，是吗？我们能够出去见证即是耶稣是很有 power， 每晚为他祷告，痛哭的为他祷告。但是上帝没有这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点解上帝你唔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点解你唔做？直至到呢个姊妹喺两年嘅挣扎

0: 探出佢嘅朋友，微信主嘅朋友，佢就去同佢哋讲福音。我话呢个 power 更加大，系嘛？大过我哋一种得胜成功，好似上帝为我服务咁，系咪？喺个苦难里面，佢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佢讲耶稣系真实嘅说服力系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上帝达唔到我的要求嘅时候，有阵时我哋都需要，你可以叫佢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哋自己。呢位上帝系咪我哋 put him in a box， 放佢喺一个好小嘅盒里面？那个盒就系我哋个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嘅时候就唔系上帝。原来上帝系比呢个嘅盒更加大。即系以利亚嘅故事都系咁，系嘛？以利亚点解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佢觉得上帝唔应该咁样做嘢，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佢成个国家。但系上帝话：你喺山上面见我，微小嘅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嘢，有其他嘅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嘅。所以讲翻呢个嘅古即系姊妹，冇人比佢更有说服力，话俾我哋听天国嘅真实。所以想想，如果我们经历一些的苦难，经历一些的失去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好像这个姊妹这样祈祷，做一些调节？调节的就是上帝 会在这个苦难的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的 power 不是解决苦难这么简单，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如果你想想真的，这个就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冇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喺下西马利园祈祷啊，天父都冇听。嗰个系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唔听佢嘅儿子祷告嘅，就系因为唔听呢个祷告，十字架救恩先至能够成就。所以即系如果我哋经历紧呢啲咁苦难嘅时候，可能有啲少少嘅转念啊，转一转我哋，可能我哋将上帝真系放喺一个太细嘅盒里面啊。我觉得有一本书咧影响到我好深嘅，就系、是、J.B. Phillips 写嘅。个书名咧，其实我哋唔使睇嗰本书，我哋知嗰本书讲咩。佢话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谓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系 still very small， 太细。所以如果你咁样转念嘅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系神嘅荣耀。点解会 feel 到即系呢个上帝又真又活？唔系一啲风花雪月喺山顶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讲成功嘅见证，系一个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个耶稣系有真有活，呢个信仰有真有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佢哋喺苦难里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呢个耶稣先系真，呢个耶稣先值得我信，系嘛？值得我摆上。谂翻我哋自己，会唔会系我哋自己嘅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 ？In fact， 即系我哋跟随耶稣，就系、是、不断嘅嚟到调教我哋自己嘅对上帝嘅预期啫。是不是即管谦卑的去开放一点，跟随神，神要做些什么，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的国度来到，不是我的国度来到嘛，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你的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其实呢，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呢，你觉得呢是有没有说哪一段的经文成日你都会在那里提醒你鼓励你，同埋亦都有边一只诗歌咧，都会系有即系呢个嘅情况，就系话当你需要嘅时候，佢亦都系鼓励到你嘅咧。
0: 经文咧就系、是、我去神乐园嘅时候，我喺嗰本圣经嗰度咧系圈咗嗰段经文 ，underline 咗嗰段经文，马太福音6:33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俾你哋。嗰段就系我嘅所谓人生嘅金句啊，即系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啊、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的、啊、你说至于歌呢，就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歌的、啊、以前当然在传统教会长大，我即那些诗歌或者传统的 hymns、啊、浪浪上口的、啊、如果你说今时今日问我哪首诗歌是最打动我，就是《颂恩旋律》那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那个歌词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追求的东西和我们见到的东西都是会过去的，唯有上帝自己的国度是永远、啊、所以、就是、那首歌对我最近

0: 个将人好几年吓，因为一个好大嘅啊 reminder， 值得去为上帝嘅国度，一个永恒嘅国度去到尽力吓。
1: 咁咧，希望呢首诗歌咧，即系唔系净系鼓励你啦，亦都系鼓励即系听到嘅听众吓。咁咧，愿神继续咧祝福你同埋使用你。
0: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嘅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嘅网页3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
1: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生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根据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的消息，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会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环境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这个是让亚特兰大动物园极为兴奋的一日，园方热烈欢迎平平和福商，并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和大家分享这份喜悦。亚特兰大动物园将会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保育工作。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正被扣查。247 Fitness 表示，公司已经即时暂停涉事人士的会籍，并已按警方要求提供所需资料。公司表示已经推出新的处理程序，并加强全线分店的巡查，添加新科技仪器重点检查。

0: 浴室、更衣室和洗衣间的是洗手间的隐蔽位置，确保会员可以安全安心使用设施。公司感谢警方迅速跟进，会继续全力协助调查，又再次向会员致歉。昨日下午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杯第二级别赛事，中国香港4-0大胜老挝，分组赛旗开得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亦都有入场观赛，他在社交专页称赞港队表现十分出色，踢得主动，节奏明快，令接近19,000名入场球迷非常兴奋。他又指港队球员奔跑拼搏令人感动，主场球迷倾力打气，红海再现，气氛一流。 ATP 250杭州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八强苦战三盘不敌赛事头号种子前世界一哥的俄罗斯球手麦维迪夫，现时世界排名第6的麦维迪夫是王泽林在职业生涯中遇过排名最高的球手。他第一盘王泽林先输3-6，第二盘他和麦维迪夫打到6-6，王泽林在 tie break 有稳定发挥，细分赢7-2，盘数追成平手。去到决胜盘，两位球手都尝试不同的打法，王泽林在第八局未能保住发球局，而麦维迪夫其后补发，最终以6-3再赢一盘，胜出比赛晋级四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一两日大至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啊。
3: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三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斋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斋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生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根据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的消息，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会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环境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这个是让亚特兰大动物园极为兴奋的一日，园方热烈欢迎平平和福商，并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和大家分享这份喜悦。亚特兰大动物园将会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保育工作。连锁健身室247 Fitness 沙田沥源分店有三间更衣室发现三个怀疑针孔摄录镜头，警方在沙田区以涉嫌窥淫拘捕一名34岁本地男子，他正被扣查。247 Fitness 表示，公司已经即时暂停涉事人士的会籍，并已按警方要求提供所需资料。公司表示已经推出新的处理程序，并加强全线分店的巡查，添加新科技仪器，重点检查浴室、更衣室和洗衣间的洗手间的隐蔽位置，确保会员可以安全安心使用设施。公司感谢警方迅速跟进，会继续全力协助调查，又再次向会员致歉。昨日下午在启德主场馆举行的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杯第二级别赛事，中国香港4-0大胜老挝，分组赛旗开得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亦都有入场观赛，他在社交专业称赞港队表现。

0: 十分出色，踢得主动，节奏明快，令接近19000名入场球迷非常兴奋。他又指，港队球员奔跑拼搏令人感动，主场球迷倾力打气，红海再现，气氛一流。ATP 250杭州网球公开赛，22岁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八强苦战三盘不敌赛事头号种子前世界一哥的俄罗斯球手麦维迪夫。现时世界排名第六的麦维迪夫是王泽林在职业生涯中遇过排名最高的球手。他第一盘王泽林先输3-6，第二盘他和麦维迪夫打到6-6，王泽林在 tiebreak 有稳定发挥，细分赢7-2，盘数追成平手。去到决胜盘，两位球手都尝试不同的打法，王泽林在第八局未能保住发球局，而麦维迪夫其后补发，最终以6-3再赢一盘，胜出比赛晋级四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3: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4: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了，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了。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大熊猫平平同埋福生搭乘嘅包机喺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昼抵达美国加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呢一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嘅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同埋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同饲养员将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呢一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亚特兰大动物园园长雷蒙德金表示，将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合作，继续推进大熊猫保育工作。副园长吉拿费列就说，动物园已经升级改造场馆，同时做好各方面准备，期待大熊猫度过一个多月的适应期之后和游客正式见面。英国警方在当地星期日在一座曾经被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五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反恐探员表示，警方事前已经接获线报，指星期日凌晨有三部可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反恐部门说，目前正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同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事件具体情况，但相信事态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现场巡逻。英国政府表示，首相贝安德持续获通报事件的最新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在英国的拘捕行动十分好和了不起，有关人士一直受到调查，被长时间监视，他们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最终被捕，美英双方合作成效显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指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一艘正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将会持续并果断应对这条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以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方暂时未回应事件。

0: 昨日下午在啟德主場館舉行的首屆國際足協東盟杯第二級別賽事，中國香港4-0大勝老窩，分組賽旗開得勝。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亦有入場觀賽，在社交專頁稱讚港隊表現十分出色，踢得主動，節奏明快，令接近19,000名入場球迷非常興奮。他又指港队球员奔跑拼搏令人感动，主场球迷倾尽全力打气，红海再现气氛一流。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是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23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0%。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是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呢个网上嘅广播。我系恩福浸信会嘅岑广航牧师，愿意与你分享上帝嘅说话，作为生活上嘅明灯，人生嘅指引。恩福浸信会嘅地址系喺1204 Elwood Road， 即系沿住 Parson Road 向南行，经过咗 South Common 同埋 Anthony Handy 之后。会遇到这个的 Elwood Drive， 在那里转左就到了。我们逢星期日的聚会在上午11点，联络的电话是 780-437-8552 780-437-8552。
4: 月动荡和变迁，不过最重要的可能我们现在要找住这件我们那位不变的主，这个不能震动的角度。今天想跟大家继续来看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7个的神迹标记。今次我们会看在约翰福音11章使人复活的主。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你属灵生命的里面有没有经历过一些的时候，当你需要上帝的时候，你向他祷告，向他求问，似乎他是沉默的呢？你的祷告、等候、盼望换来的可能是延迟、失望，甚至乎梦想的幻灭呢？今天在你们的当中，可能也有些人在这里背负着这个重担，你一直为到医治来对祈祷，医治迟迟都未来到，好似都有啲回音嚇。為浪子祈禱，你家裏邊嘅浪子祈禱，可能遲遲都未翻到嚟。為生活嘅供應祈禱，呢啲供應都。

未出現。在這個沉默的裏面，更加令人有一種不安的念頭會浮現，究竟神在不在乎你呢？在等間我們看的約翰福音十一章的裏面，我們看見一位的一個的家庭和耶穌很有密切的關係，就是馬大、瑪利亞和拉撒路這個家庭。對於耶穌的愛和能力，他們並不陌生，因為他們看見耶穌醫治過很多的人，改變了很多人的生命。所以當拉撒路病重的時候，他們就派人去告訴耶穌，主啊，你所愛的人病了。但接著個事情發生呢，就完全出乎人的預期。耶穌沒有直接馬上去到拉撒路的身邊來到醫治他，反而留在他的原地兩天，直等到他去到拉撒路的時候，拉撒路已經在墳墓裏面四天了。這四天呢，可能已經將所有的盼望都已經一同埋葬在墳墓裏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經歷緊這兩天的時間，或者是這種天上的靜寂，心裡煎熬的日子。但我想告訴你，上帝是沒有離開你，上帝是不會不憐恤體會你的痛苦的。這段我們很熟悉的經文裏面呢，不單止記載了一個神蹟的故事，並且呢，他告訴我們，當我們在最黑暗的時候，讓我們知道耶穌究竟是誰，他關乎我們的感受，並且呢，在他未為你工作之前已經與你同哭，在他彰顯他大能之前，他已經進入你的痛苦的裏面。在十一章的開始的時候呢，耶穌，即如果你看回約翰福音第十章呢，你打開聖經呢，或者將我們的 No Frequency 咳到最低就可以了，應該就告訴我們耶穌那時候在哪裡。那就原來耶穌呢，在第十章的尾後記載的時候呢，猶太人因為他講了一個前往的說話，那個說話就是說他與父原為一呢，於是乎猶太人就想用石頭打死他。耶穌就在那個時候呢，就退到這個的約旦河的對岸，就是當初約翰在那裡來到去施洗的地方，就住了在那個船。許多人呢，因著耶穌的神蹟呢，都信了耶穌。咁究竟約旦河對岸約翰施洗嘅地方喺邊度呢？如果我哋睇返約翰福音嘅第一章呢，咁就有描述嘅。佢就話呢，係這事發生在約旦河對岸嘅伯大尼。原來呢，聖經裏面有兩個伯大尼，一個喺約旦河對岸嘅伯大尼，同埋呢喺猶太地好近耶路撒冷嘅伯大尼。伯大尼就係呢瑪利亞、馬大同埋拉撒路所住嘅村莊。咁呢個地方究竟喺邊度呢？有唔同嘅講法，大概有三四個嘅講法。不過今日呢，我想提供兩個嘅講法俾大家嚟到去思想。喺地圖嘅裏面呢，這個猶大地嘅伯大尼，即係馬大、瑪利亞同拉撒路嘅村莊對岸嘅伯達尼呢，如果即係依家你睇呢，喺聯合國嘅呢個教科文組嘅世界遺產嘅裏面呢，佢哋認為呢一個地方就係呢一處。咁所以呢，呢個嘅對岸嘅伯達尼同瑪利亞嘅馬大瑪利亞嘅村莊呢，其實係好近嘅。咁呢一個地方呢，一日唔使呢就可以去到。另外有啲嘅學者認為，應該就喺約旦河上流，即係加利利海呢個位置。咁呢個位置呢，好可能係聖經裏面所講嗰個位置。點解呢？因為

你睇到聖經嘅時候，你就會知道啊，耶穌等咗兩天之後先起程去伯大尼，佢哋用咗大約係四日。咁呢一個嘅地方咧，啊，距離上邊呢一度去到呢度嘅伯大尼咧，大概係150公里。咁所以喺耶穌時期嘅人咧，你知唔知道一日旅行可以行幾長噶？幾遠路啊？知唔知啊？嚇？30-40公里嘅原來，我琴晚講嘅時候有弟兄姊妹 challenge 我，點得啊？30幾公里死咁滯啦咁樣啊！哇！你現代人坐慣車坐慣飛機坐慣船，梗係啦。嗰陣時候早期嘅人咧，佢哋冇呢啲交通工具噶嘛，日日都要體力嚟勞動，所以佢哋嘅心肺功能咧係好過我哋依家好多，你知唔知啊？所以佢哋咧可以行咧。即係如果一般啦嚇，聖經裏邊講一天嘅路程20英里，即係大約30-40公里嘅。如果用30-40公里的話咧，咁即係話，如果從上邊即係北邊嗰個伯大尼行落嚟嘅時候咧，就剛剛好3-4天嘅時間。咁所以有唔同嘅講法嚇，不過我哋一路睇落去。喺呢一個約翰福音十一章嘅裏面咧，佢就話有一個人嚇，約翰都好清楚嚟到去記述啊呢一個嘅家庭。呢、這個人咧，佢係叫做拉撒路，嚟自伯大尼嚇。佢就呢、這個應該係講緊咧猶大嘅伯大尼啦。就係、是、瑪利亞嘅姊妹馬大嘅村莊。咁特別咧嚟到去講到瑪利亞係。用香膏抹主，並且用佢頭髮擦乾主雙腳嗰一位，就是瑪利亞。但呢件事情咧，其實喺約翰福音嘅12章先出現嘅。咁所以有啲嘅解經家認為咧，約翰咁樣寫咧，其實已經喺佢嘅信仰群體嘅裏邊咧，某個程度佢哋都認識呢個嘅家庭。兩個姊妹就派人到耶穌那裏說：主啊，你所愛嘅人病了。咁呢個我諗都係我哋一般信徒面對困難、面對一啲自己冇能力嘅解決嘅問題，我哋都會向神呼求。同樣佢哋都嚟到去派人去到耶穌嗰度嚟到去向耶穌嚟到去呼求。耶穌嘅回應係點呢？耶穌嘅回應呢係好特別嘅。在約翰福音的11章4-10節，不如我們請會眾一起幫我讀這幾節的經文好嗎？1、2、3。呢度咧，耶穌嘅反應咧，即係出乎呢、這個家庭嘅預期嘅。耶穌聽咗之後，佢答咧，佢話：這病不至於死嚇。咁有兩個講法，這個、呢個咧就話、是：哦，佢依家病咧係好輕好輕微嘅啫，唔會死嘅。有啲係咁講法。不過另外，如果按住呢一個希臘原文嘅解釋咧，好可能就係講到耶穌話呢、這個病嘅結局。唔會係死亡，兩個有分別嘅喎。這個病雖然係重病，不過佢嘅結局唔會係死亡，而係為咗乜嘢呢？而係為了神嘅榮耀，好讓神嘅兒子藉此得榮耀。即係話神要喺呢件事情上邊彰顯佢嘅榮耀，並且佢嘅兒子亦都能夠得著榮耀。耶穌就嗱，佢咁講咧，約翰就特別喺第5節嘅裏邊話俾佢聽，耶穌唔係唔愛
呢个卡。

家庭。所以弟兄姊妹，当上帝似乎不回应你的祷告，不回应你的呼求的时候，上帝不是不爱你的。耶稣可以为世人甘愿牺牲，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为我们钉身十字架，成就救恩。这个爱就向我们显明。所以上帝和神的儿子对人的爱是已经是肯定了的。所以约翰亦都在这里第五节说，耶稣一向爱马大和他的姊妹和拉撒路。但是怎样呢？第六节，因为爱他们的缘故，所以他听见拉撒路病了，仍在原地留了两天。觉得会不会很奇怪？爱我为什么马上去反而仍然在原地留了两天？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去经历这两天的时候，上帝是有他的时间，有他的工作。不要怀疑上帝对你的爱，上帝一直爱我们。他甚至乎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还有什么留下来不给我们呢？所以耶稣的爱是主动不保留，舍身的爱亦都是不改变的爱。不过上帝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旨意，有他的计划，以致到我们能够见到一个更大的荣耀。所以他为到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这一家的缘故，他在原地里面留了两天。跟着然后呢，就对门徒说，我们再去犹大。即是说过了两日，即如果按着这里这样看，应该就是过了两日之后，就跟门徒说，喂，我们现在要下去犹大地了。当其时门徒就很惊讶，他说，拉比，那时候你不是因为逃避这些犹太人用石头打你，所以去到这个伯达尼，即是对岸的伯达尼吗？如果你现在再回去的时候，你会受到生命的危险的。又犹大的伯达尼呢，跟这个耶路撒冷呢是大约三公里远的，即是很快可以去到。所以门徒就担心耶稣，如果你现在这样去，你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啊？耶稣的回答，他说，白天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若在白天走路就不会跌倒，因为他们见到这世界的光。人在黑暗行走就会跌倒了，因为他身上没有光。那这个光是谁？是耶稣啦，是吧？因为在约翰福音的里面第七章第八章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住棚节，当这个圣殿点起这些灯台的时候，照亮整个成耶路撒冷的院子。耶稣就在这个背景的里面讲，我是世界的光。所以耶稣的回答给我们看见一件事，也都让我们来对学习一件事。耶稣的人生使命是很清晰，他知道他来是要让世人看见这个世界的光。如果世界的人看不见这个世界的光，他们就好像在黑暗里面行走的人，他们会跌倒，不特止，而且他们没有生命的光。生命的光唯有在耶稣的里面我们才有，在其他的所有万物的里面你都找不到，唯有在耶稣的里面我们才可以有生命的光，以致到我们不会在黑暗里面行走。所以耶稣的回答就是，虽然他面对生命的挑战和威胁，他仍然要完成父神给他的心意和旨意。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完全遵照父神的旨意，所以他不会误事，亦都不会误事，一切都会按住神的时间和旨意而行。所以过了两天之后，他就说给门徒听，他要再去到这个的犹大。主耶稣这个人生的执着，我想亦都是我们跟从他的人的一个执着。

唔係因為我哋平時風平浪靜嘅時候，我哋跟從主追求嗰份嘅祝福，乃係就算有困難、有挑戰嘅時候，仍然係忠心到底。因為我哋嘅使命唔單止係關乎自己，亦都關乎世人嘅命運。所以耶穌話：如果佢唔去，世界可能睇唔到佢嘅光啊！而那些看不到的光的人，他们就会在黑暗里面来到行走。讲完这番说话之后呢，耶稣就继续跟他门徒这样讲。他就说呢，我们的朋友门徒都认识他们的，所以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要去唤醒他。當其時呢，門徒仲唔係好明白耶穌講乜，門徒就話：哎呀，佢瞓咗覺好啊，瞓咗覺會醒啊，即係佢個病好返啦咁樣。你知唔知聖經裏面形容在基督裏死去嘅人，佢用一個字就係睡著了，係咪？我講咗好多次，不過唔知大家仲唔記唔記得？大家你使唔使瞓覺啊？要唔要瞓覺啊？唔瞓覺會變點啊？咁未咁快死，遲早死，同埋會變喪屍嘅，你知唔知？點解呢？因為其實睡覺一個好簡單觀念，就係我哋要瞓覺 rejuvenate， 要回復我哋嘅身體，去預備一個新嘅開始啊，一個新嘅一天啊。所以點解我哋要瞓覺咯？所以聖經裏面用呢個睡著了好有意思嘅。就是说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死去的人，其实我们真的好像睡觉一样，发着一个甜梦，跟耶稣在一个的 paradise， 一个乐园里面。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带着形体的复活，能够与他永远同在。所以耶稣都用了睡着了这个的形容词来到形容死了的人。咁呢個係一啲即係我哋嘅觀念啦，好似中國人佢話走咗就叫佢賣鹹啊蛋啊嘛嗰啲啊。聖經用睡著了好有意思，但門徒唔明白啊。嗰陣時門徒以為哎呀睡咗好啦，即係佢有休息啦，有休息佢嘅病就會好㗎啦。耶穌其實呢係講緊拉撒路死咗，所以約翰特別去俾個注腳，耶穌講係拉撒路死咗啦，即係話等咗兩天之後，同門徒講拉撒路死咗啦。我哋依家要起程去到呢一個猶大地嘅伯特利。於是耶穌明白地告訴他們：拉撒路死了，我為你們喜樂。啊，耶穌好特別喎、拉撒路死咗，佢哋為你哋開心喎、點解呢？就是、因為我唔起個船，是為你。为了使你们相信，现在我们到他们那里去。于是那称为底土马的多马对其他门徒说：我们也去，好跟他一同死吧。即意思呢，就是不紧要，就算面对犹太人的即是迫害，或者是攞石头打死呢，我就同耶稣一起去死啦，咁样。好得意啊！這個多馬呢，平時是一個，即係我哋成日都形容佢係一個好懷疑多疑嘅信徒啊嘛，係咪？或者係門徒啊？不過去到呢度咧，佢有嗰份豪情，嗰份有嗰份不顧不點講啊？跟從主 ，no turning back 啊！嗰種嘅心境喎。約翰喺度形容多馬嘅時候呢，佢就用咗底土馬呢個字啊。大家知唔知底土馬係咩意思啊？底土馬呢原來係雙生子啊，即係 twin 啊。咁但係我哋唔知道究竟多馬同邊個係雙生子呢？有啲聖經學家咁樣講，你作為你嘅參考，不過我覺得都幾有意思。其實是跟你做雙生子，他是你的 twin。 有時候我們都是這樣，我們對耶穌都好像哇很懷疑，究竟是不是真的，是不是這樣的、不過有時候我們又會即是好像、多馬一樣呢，在困難的時候仍然忠心。

我相信大家都好熟悉，所以我想我就唔读啦。啊，喺度咧系俾我哋睇见第一个段落，耶稣系一个唔误事嘅主。第二个段落话俾我哋听，耶稣系生命，系复活。啊，呢句说话我哋成日都 call 嘅，特别喺丧礼嘅时候，我哋都会嚟对去用呢段经文作为慰勉。这个背景系点样嚟嘅咧？就是耶稣来到伯大尼的，就是犹大的伯大尼的时候，就发现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面四天了。伯大尼靠近耶路撒冷，相近大约15斯塔德，就是约翰特别讲其实很近耶路撒冷的，3公里左右，所以很多犹太人真是相识马大马利亚这个家庭的犹太人都来到为他的弟兄来到安慰这些家庭。马大听到耶稣来的时候就出去迎接他，即是没有入到村里，在出村来对迎接耶稣，但玛利亚仍坐在家中。马大就对耶稣说，主啊，要是你早在这里，我的弟兄就不会死了。这个说话好像在这里competing耶稣，是不是？不过呢，在22节呢就好像又将他的所谓competing转化了。他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所以马大的信心似乎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不知道耶稣会是能够叫死人复活的主。不过无论耶稣你向上帝求什么，上帝都会赐给你的。这是他的信心，是这个马大的信心。23节，耶稣就话：你嘅弟兄必复活。我知道在玛利亚，即系马大嗰阵时候，就以为耶稣讲紧系将来末日嘅复活。所以当其时已经有一个咁嘅观念，即系当我哋死后尼赛亚再嚟嘅时候咧，我哋会从死里复活。以为耶稣讲紧系将来嘅事，但喺25节，耶稣就讲：我是呢、这个系现在式。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相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活过来，所有活着又相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相信这话吗？即是耶稣给他一个的 challenge，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是复活，现在就是生命，相信他的人都也必活过来，虽然死了也必活过来。马大的回应，他说，主啊，我相信，我一直相信你就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要是要是将来来到这个世上的那一位。所以耶稣和马大的对话的里面，将他一些所谓信仰，很遥远抽象的信仰，拉到去一个个人的信仰经历的里面。所以 D.A. Carson 呢就有一番这样的说话，我觉得都很有意思。他说呢，我是，其实这个我是呢，就是旧约里面，当耶和华向摩西显现的时候， I am who I am 的 I am。他说这个我是呢，就是将马大的注意力从末日所发生的事抽象的信仰转移到耶稣身上，这个唯一能够赐下一切的那一位主的身上，成为一个个人化信仰的经历。所以这个我想都是我们信徒都要学习。有时候我们知很多信仰的学识、理论或者是讲法，但是究竟这个主跟你有没有关系呢？究竟这个主，我们有没有经历他只是一个复活生命的主呢？正如他不单只是从天上赐下来的粮食，而是他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粮食。我们有没有常常来到去与主联系，常在主里，以致到我们的生命有力量，使到我们能够结出果子呢？同样，他不仅仅是在末日使人复活，而且他自己就是复活同埋生命，好唔同㗎喎。他唔单止使人复活，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
所以

一切所有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你的生命唯有在基督里面才有的，不是在外面找的，不是以为啊，我有几多的学识，我有几多好嘢，或者我追求有好多咩嘅依靠。其实真正嘅生命喺耶稣嘅里面，我哋先至能够有生命嘅光嚟到活出呢一个嘅生命。跟住落嚟嘅段落俾我哋睇见耶稣对死亡的权势那份的悲愤，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耶稣在他未工作之前已经进入你的伤痛，进入你的痛苦。我们一起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读一读好吗？请弟兄读双节，姊妹读单节，一二三。

嗱，呢度嘅記載咧，就係、是、瑪利亞就去出到村外邊嚟到去見耶穌，咁啊呢啲猶太人又跟住佢哋一齊去啦，以為佢哋去到墳墓裏邊為拉撒路嚟到去哭泣啦。當瑪利亞見到主嘅時候，其實佢嘅對話同馬大係咪一樣嘅？不過少咗後邊，係咪啊？其實少咗後邊咧，真係會帶嚟悲憤嘅。啊，點解我咁講咧？因為嗱，耶穌睇見佢喺度喊，同同來嘅猶太人都喺度哭嘅時候，就心裡悲憤激動起來。其實呢個悲憤呢個字咧，原文嘅意思即係馬喺度叫啊，敲叫佢嘅聲音，哇咁樣。即係如果形容起人嘅裏面咧，就係嗰種憤怒啊、悲憤嘅心情。點解耶穌會悲憤呢？有啲解經家話俾我哋聽，就係因為瑪利亞喺個回答嘅裏面，耶穌你早啲嚟，我嘅弟兄就唔會死啦，冇咗下一橛，冇咗盼望啊。所以耶穌睇見人在这个所谓死亡和罪恶的权势，在人世间所造成的生离死别的痛苦的时候，他在这里悲愤。亦都因为这样的原因，他能够走上十字架，弟兄姐妹。当他能够走上十字架的时候，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与上帝有一个和好的关系，并且从死里复活，战胜过死亡，战胜了罪恶的权势。这个罪恶和权势不再能够在人的里面来到去限制我们。我们被释放。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耶稣悲愤的意思就是看见罪带来的死亡在人世间里面带来那种的悲伤。但是这种的悲伤如果没有盼望的话，就真是悲伤。所以保罗常常提醒我们，当我们在信主的人离世的时候，不要好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这样来到哀伤。我当然我们会伤心，但是我们不要好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这样来到哀伤。所以耶稣睇见罪同埋呢一个嘅死亡喺人世间里面带嚟嘅痛苦嘅时候，佢悲愤激动。跟住佢喊就係因为佢睇见玛利亚同埋呢一个嘅犹太人嗰种相同，嗰种冇盼望嘅相同。所以呢度哭唔单止係耶稣是好爱拉撒路，而是他这个哭是为世人而哭。一个没有盼望的世代，在一个这么痛苦，在罪和死亡里面的痛苦的里面，为到他们悲愤，为到他们来到哭泣。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是很明白世间里面，人世间里面的生离死别，甜酸苦辣的痛苦，他不单止明白，他就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去胜过死亡的权势，为世人付出罪的代价，死在这个十架上面，第三天从死亡中复活，生命吞灭了死亡。这个的记载，这个形容呢，不单止一次，在三十八节的里面呢，当去到坟墓的时候呢，他心里再次感到悲愤。在坟墓里面的洞穴有一块的石头挡住，通常都是这样，因为起干的时候，即是所谓一世纪的坟墓都是这样。耶稣说把石头挪开，死者的姐姐马大呢就说，主啊，他已经发臭了，已经四天了，已经没有盼望了，他不会再复活的了，他不会再活过来的了。
耶稣就说，我不是对你说过，若你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于是他们就把石头搬开，耶稣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听了我。我知道你常常听我，但为了周围站着的群众，我才说这话，好让他们相信你是差我来的。所以耶稣呢都向天父祈求，赐他这个的能力，成为这个生命的主，复活的主。说了这话，他就大声喊叫，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手脚缠着布条，面上也裹着布。耶稣对他们说，解开他，让他走。这里呢跟耶稣的复活和拉撒路复活有没有不同？什么明显不同？他自己走出来，耶稣都是自己走出来的。不过是什么？没有东西包住啊。当圣经记载耶稣复活的时候，他的裹尸布是怎样？卷埋起一边啊，好像人家那些所谓破茧 而出啊，个壳棺啊，里面空的，但是卷住就放在那里。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呢，就真是复活，因为他是带着一个荣耀的身体复活，超越时空的复活，不用人帮他解开啲裹尸布的。不过这里又要有人帮他解开裹尸布，所以有些学者说呢，其实拉撒路这个不是真正的复活，只不过是一个腐烂了的生命，在一个生命的主和复活的主的里面，他可以复生。将来他都要面对在地上一日的死亡的，我相信，虽然没有记载。不过如果从这个这样的形容，我们知道他的所谓的复活和耶稣的复活是不同。将来我们就好像耶稣一样，我们的复活是带着形体，是荣耀的，是健壮的，是属灵的，并且是超越时空的。这才可以进入永恒啊。咁先可以喺永恒里面永远与主同在啊，享受主为我哋所预备永恒嘅福乐。我好快要完啦。成个嘅记载去到结尾嘅时候，就因为耶稣

到你行这个神迹的时候呢，好多人睇见就相信咗耶稣，其中有啲人呢就去到法利赛人嗰度去举报耶稣，即係举报耶稣啦，就向嗰啲嘅公会嚟到去讲，呢个人呢行咗好多神迹，我哋应该点样做啊，点样处置佢啊，咁样。当其时嘅公会里面有个嘅大祭司，喺嗰年做大祭司嘅呢就叫做该亚法，佢就说预言啊，虽然佢唔知道佢自己说预言，不过其实系讲紧一个预言。喺五十节嘅里边咧，就叫佢哋，因为咧，如果佢啲好多人信佢哋嘅时候，佢哋嘅权力地位不保啊，甚至乎可能咧，即系呢个罗马嘅官兵咧，会嚟到去有一啲嘅镇压啊，或者系点样样啊，所以呢个大祭司佢就话，让一个人替众民死，免得整个民族灭亡，这对你们是有利的。约翰特别喺度加咗个注脚，五十一节，他说这话不是凭着自己嘅意思，而是因为他是那年嘅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民族死，唔单止系为以色列民死，而系为各地嘅子民嚟到去死，使到呢啲神嘅儿女能够聚成一群。从那天起，犹太人就计划要杀害耶稣。咁所以喺十一章开始咧，犹太人已经喺计谋里边咧要杀害耶稣啊。点样杀我哋依家唔知啊。不过咧，后来你哋大家都知道啊，准备要杀害耶稣。嚟到结尾嘅时候。我想咧用呢两个嘅重点同大家嚟到去分享啊。呢个神迹标记咧提醒咗我哋有两件关于好似上帝延迟嘅事。第一，呢种嘅延迟咧系无可避免嘅，因为点解咧？作为我哋有限嘅受造之物，我哋唔能够知道完全知道了解事件。嘅過去以及未來，所以我哋唔知道成個結局嘅樣貌係點。再加上我哋自己本身嘅慾望呢已經被罪所玷污，亦都係唔係完美，所以好多時候都會急功近利去求成，缺乏咗耐心。但係延遲並不意味著上帝不愛我們，佢嘅愛始終完全而且是真实的。第二点，让我们来到思想这个延迟不是最终，就是说这个延迟呢不是话事那个。上帝才是话事那个。上帝会按住他自己的时间他的方式来到，并且从不误事。这个就是这个故事里面给我们的一个的提醒，若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就必然能够看见这个的主。所以记住这个神迹标记告诉我们，耶稣是生命，祂是生命，我们不可以在祂以外找到任何的生命。如果你要一个真正的生命，唯有在耶稣的里面，他亦都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或者是从死里活过来。这个是我们的盼望，这个是我们人类可以这么说是唯一的盼望。大家知道这个枪有什么用吗？知不知道这个枪呢就是闻一下那個臭味。所以如果你去以色列參觀的時候，去到這個墓園冢，你會見到這個的墳墓呢會有一個這樣的一個窗仔。所以弟兄姊妹，盼望你能夠相信耶穌是復活，是生命。如果你相信的話，你就能夠看見神的榮耀。戴德生有一個名言，他说，试炼为上帝提供了一个在我们生命中作工的舞台，
没有试炼，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

是多么慈爱，多么大能，多么恩慈。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你能够今日在你生命里面，你可能是经历紧两天、四天，或者甚至乎六天、一个月、一年、十年的一个的延迟。你以为他迟到，但可能上帝是为你预备一个更大的荣耀。你以为他忘记了你，但他在你未流泪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你的痛苦，在你流泪的时候他与你同哭，在你困惑的时候他同你一起，并且让你能够得着这份盼望。主耶稣今天可能都站在你生命的面前，象征着这个坟墓的无望。他说把石头挪开，若你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好，让我们一同的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多谢你给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的信息，让我们今天能够可以将我们现在所处于的痛苦里面踏出第一步，有意识地将这些痛苦交在上帝你的手中，让你来到使用，从一个微小的种子开始，以至到我们能够真的开花结果。求主亦都帮助我们的小信，有阵时真的好像玛利亚一样，但是今天你告诉我们，你是复活，你是生命。求主就将我们这些的生命里面的绝望来对挪开，让我们能够相信你的说话，看见你的荣耀。我们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圣名以及阿们。

大家好，隔了差不多两个月没讲到，都有少少 nervous。 不过在未讲之前，我又想邀请大家呢，因为我们是一同的敬拜，一同去听神的话语，好不好？我们都同我们隔离那个有一个微笑。如果你跟他再熟一点的话，拍下他膊头。这些身体的语言 means a lot， 非常的可以感受得到，可能还多过还好过很多的语言。好，今天呢就跟大家呢去分享一下，大家可能都大概知道我和师母在七月尾的时候就去了东马古晋的地方，就在那里是参加一个华福第十届华福大会。就华福大我稍微用少时间去介绍一下，华福是一个运动，华人福音普传运动，咁咧就英文咧叫 COWE 嚇 ，C C C O W E 嚇，就係Chinese Coordination Center of World Evangelism 嚇。咁咧就係自喺1974年嘅時候咧，喺瑞士嘅洛桑呢個地方咧，葛培里John Stott 佢哋就 call 咗一個世界嘅一個福音會議。在那裡呢就開始呢產生一個運動，而當時呢就有大概70多個呢華人的領袖，我們可能都聽過的了，就是黃永信牧師唐崇榮等等這些，就是但是他們都已經那代已經過了去了，他們就跟

住喺1976年就喺香港舉辦第一次嘅華福大會，啊咁就每5年一次嚇，咁、啊、咧就到咗今次咧係第10屆嚇嘅華福大會，咁就自從喺華福嘅呢個嘅組成咗華人呢個福音呢個嘅聯絡中心之後咧，佢就喺全球嘅當中，每一個城市嚇、啊，大部分嘅城市就將所有好多嘅華人教會就聯絡起一齊，因為喺當時裏邊啊，黃永信特別黃永信牧師有一個好大嘅感嘆，即係華人係一盤嘅散沙，一盤嘅散沙，冇乜聯絡。各自為政，所以咧就，但係咧，佢嘅就有一個意象，就係咧將所有嘅環教會可以聯絡起一齊，一個嘅，所以嗰個嘅佢哋嘅口號就係華人教會天下一心，廣傳福音，直到主臨。咁喺今次嘅華福嘅大會咧，佢已經係50年啦嚇，咁咧就啱啱我1976年就係嚟加拿大，我嚟咗加拿大都係50年啊！咁咧就咁喺呢次華福大會裏邊咧，有1700人喺嗰度咧聚會嚇，仲有好多係網上嘅啊！咁就俾大家睇睇嗰啲幾幅圖片啦嚇啊！咁咧就係好震撼嘅環境嚇。咁喺當中咧，我哋都遇到好多嘅唔同嘅世界各地嘅北美啊、中美洲啊、南美洲啊、歐洲啊、澳洲啊、東南亞、新疆啊、係中國啊、香港啊等等、新加坡啊、馬來西亞嚇，咁、啊、咧就都認識咗好多唔同嘅各地嘅同工，亦都聽下佢哋嘅見證嚇。咁喺呢個嘅。咁當然咧，喺之前之後咧，我都係去探世界嘅嚇啊，咁咧去遊下，即係西馬嚇、東馬嚇，咁咧就帶我哋嗰位嘅弟兄夫婦咧就非常客氣啊，即係好似對我哋呢個皇帝嘅待遇嚇啊，咁咧佢要去到度度都係要將最好嘅啊，你要試呢樣，你要試嗰樣啊，食到我哋到最後啊，夠啦嚇，其實我都唔係咁好，真係要追啲最好食嘅嘢最嘆嘅，不過都係一個好嘅經歷，好嘅弟兄夫婦嚇。咁喺呢次嘅華福大會嘅裏邊咧，喺呢個嘅沙勞越嚇，其實咧沙勞越同埋沙巴就係東馬嘅兩個大州啊，大省嚇啊，佢哋叫省定州嚇啊，咁咧就係都係嗰個嘅 province 啦。咁唔去過咧，唔知原來咧其實。沙勞越嘅首都就係古晉，而古晉咧可以講咧，如果咁睇咧，就係差唔多而家係全球裏邊嗰個基督徒嘅比例係最高之一嚇，係有51% 係基督徒喺回教國家裏邊嚇，咁喺沙巴咧就係都有30幾%嚇，咁咧就佢哋非常嘅合一。非常的興旺福音嚇，咁、啊、咧就都係開眼界啦嚇，咁、啊、咧就喺呢、這個大會嘅當中咧，當然有好多嘅主題嚇，Philip 明我聽咗幾多堂啊咁嚇，聽咗喺幾日之內咧聽咗20-30堂嚇。咁佢好短嘅啫，即係30分鐘咁嚇，有唔同嘅講員嚇，咁咧就非常嘅豐富嚇。咁其中一個嘅比較強調嘅咧，就係我哋點樣去傳棒嚇，點樣去傳承下一代嚇。咁咧傳承下一代咧最能夠代表就係呢幅圖畫啦嚇嚇，個仔同個父親兩代個頭髮係髮型係好唔同嘅。咁呢啲叫代溝嚇，咁咧就我唔知呢個仔係咪咁啦嚇，我啲髮型都就嚟係咁噶啦，做阿爸嗰啲啊，咁我哋全球嘅環教會也好啊，都係特別環教會，我哋都講到傳承嘅問題，我哋點樣去將我哋呢個福音嘅棒傳到下一代咧？啊，點樣去好好嘅嚟到去完成呢一代嘅使命，能夠傳承到去下一代嚇？咁、啊、呢個咧都係一個好嘅係好重要嘅題目，亦都係好關鍵嘅題目
咁呢個咧係。

0: 加拿大的代表，在1700的出席的人當中呢，有82個是加拿大去的。咁呢就在加拿大可能有些面孔你都會認識，在最左手邊那兩個就是師母和我，差點篩了我出來。OK， 咁呢就好。咁因為今日講到啦，所以有另外嘅機會先至比較詳細啲講今次嘅華福嘅經歷。咁今日呢想同大家呢去睇個題目，讓神去翻轉生命嘅小人物。咁當我睇到呢啲，當然啦，我哋都唔會認為我哋自己
1: 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的粤语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会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英国警方于当地星期日在一座曾经被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五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和恐怖主义相关的罪行。反恐探员表示，警方事前接获线报，指星期日凌晨有三部海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反恐部门说，目前正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与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事件具体情况，但相信事态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现场巡逻。英国政府表示，首相贝安德持续获通报事件最新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英国的拘捕行动十分好和了不起，有关人士一直受到调查，被长时间监视，他们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最终被捕，美英双方合作成效显著。也门胡塞武装组织控制的电视台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于当地星期日遭受空袭，最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死伤者都是平民，并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这一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说，政府军战机发动空袭，打击塔伊兹市东部塔伊兹亚区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和装甲车辆。新华社引述一名来自支持政府的武装派别的消息人士指出，空袭发生的时候，胡塞武装人员和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几十名武装人员死伤。报道指，近期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范围扩大，双方都加强了长程打击力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与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陈茂波表示，受人工智能和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超过6600亿元，按年上升53%，首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政府经济顾问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3.5%至4.5%的经修订预测目标。他说，当局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

0: 其中全民 AI 普及计划至2028年首季将会推出超过200项活动， 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万名雇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2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3: 以真我诚意待人，以爱心行善助人，
4: 就能够活出更美好的人生。
5: 人生真善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哇，这个时候呢非常之高兴，欢迎大家收听我同大家分享的人生真是美。为什么高兴呢？今天呢是什么日子啊？1月1日啊，就是新的一年2010年啊。哇，真是犀利啦，我们又踏足一个新的一年啊，是不是很高兴呢？是，当然啦，亦都有啲人呢就非常非常之高兴与盼望，因为新嘅一年嚟呢可以重新有做人啦，系咪啊？即系我讲呢句说话呢好有智慧，系咪？你会觉得呢重新做人咩意思呢？嘿，你自己諗下啦。因为呢旧年所定嘅目标你做得几多呢？啊，新嘅目标又要定啦，咁到底点呢？咁喺我哋嘅人生呢，真係好多时候呢可以话无奈，但系咧却充满咗灿烂而美丽嘅阳光。其实咧真系噶，听众朋友唔使惊，摆喺我哋面前嘅虽然有风暴，但系咧风暴背后咧就系阳光。虽然咧有地震海啸，地震海啸之后咧就花香常漫，系咪充满咗咧绿叶？所以呢个世界系永远都系美丽嘅，不过咧。只不过暂时俾呢个困难呢蒙蔽我哋。所以我哋需要呢有一个好长远嘅或者系远大嘅眼光，睇到后面灾难嘅后面系美丽嘅。灾难嘅控制系有一个上帝呢，有一个主宰喺当中控制嘅。嗱，呢个呢我哋需要用信心嚟去睇嘅。好啦，咁听一首诗歌之后，我就同大家倾下新嘅一年嘅嘢啦，系咪？

好啦，听众朋友翻到嚟咧，人生真是美。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人生同盼望嘅问题。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冇盼望咧，我话俾你听，你一定冇咧所谓向前嘅嗰种嘅动力。啊，一个人咧必须有一种盼望或者有咧即系期望吓。啊，我哋譬如好似咧星期一咧，通常就觉得咧星期一翻工就好闷啦，因为咧好耐都未有假期啊，又要翻工系咩？所以咧，你谂下，诶，唔系，如果谂到咧星期六咧开始放假嘅时候咧，你就会，诶，好啦，忍耐呢几日啦，咁系咪？咁因为你有一个盼望一个目标。但如果你咧就有节日，譬如咧今日咧因为假期啊，咁你就可能好高兴啦。咁因为今日咧系星期五喎，咁啊变咗咧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哇！咁啊如果你请多一日假咧，有成四日咁。你就可以去远啲嘅地方，系咪？咁呢啲咧都系盼望带俾你嘅一种嘅兴奋或者咧一种嘅高兴，系咪？所以人生咧如果冇盼望唔得噶。咁啊，除咗呢啲咁嘅所谓即系心理上嘅盼望咧，其实有好多嘅盼望需要自己去努力耕耘、努力去得到嘅。嗱，举个例啊，一年咧每一次咧新嘅一年咧，大家都梗系会做一啲嘅立。一啲嘅志向或者立一啲嘅计划系咪？咁啊，当然咧，每年立就每年都有时失败，不过咧亦都咧有成功嘅。虽然咧成功未必系百分之百，但系咧你有咗呢个目标咧，带领你咧，其实喺你嘅人生喺你嘅生活里边咧系多啲意义嘅。嗱，我都突然间，因为我哋有信仰啊，咁啊好多嘅我个朋友咧就话：，诶、哎，今年咧我要重新的起做人，就系咧希望一年里边咧读完圣经一次。哇，呢个系好伟大嘅盼望，好伟大嘅计划。但系如果你唔系咁计划嘅时候咧，你连想去读你都唔读系咩？咁啊，虽然咧好多时候咧，我哋读下咧两三个月咧就读唔到。咁但系咧，亦都有坚持到两三个月，有啲咧叻啲嘅咧三四个月，啊更加有恒心嗰啲咧，可能半年超过半年咁。你起码咧，你定咗呢个计划之后咧，你都有好几个月咧，你系咁样去做，啊对你嘅人生系有影响噶，系嘛？好多时候咧，除咗呢个读呢一个圣经之外咧，我哋仲话，譬如好似吓，诶，我哋呢啲咁嘅人啦，或者年纪嘅人咧，就需要有运动咁啊。所以每年咧喺新嘅一年里边咧，都定立志话，诶、哎，我今年咧就要节食、减肥、运动，系嘛？诶、哎，呢啲都系志向，呢啲都系目标，呢啲都系计划。咁啊，当然需要咧恒心毅力去实行啦。但如果你连呢啲都唔立嘅时候咧，你就成个人咧就撇晒咗去，咁啊无端端就虚度咗你嘅人生啊，吓咁啊。所以其实盼望带俾我哋系一种嘅能力，计划带俾我哋一个方向，即系让我哋咧有努力嘅方向。如果你冇一啲嘅计划嘅时候咧，你好有努力，但唔知做乜，我今日做一样，听日做嗰样，系咩？啊，好似你头先讲翻啦，你读圣经啊，你今日咧如果冇一个计划去读嘅，读晒成本圣经嘅时候，你可能咧今日啊读下呢度，听日咧睇下嗰度咁样，睇嚟睇去咧就冇晒，即系冇晒系统啊，系咪？所谓啊，咁变咗咧你睇唔到，即系得唔到好。

大嘅益处。无论系读圣经、读书都系一样噶噃。啊，亦都会因为我以前咧参加过一啲嘅读书研究、读书会咧，即系大家咧啲老友鬼鬼咧一齐中意读书嘅人咧，咁啊睇书嘅人咧就曾经咧就喺埋度倾过。啊，你点样读书？佢点样去睇书咁？原来读书睇书都唔系随便噶。咁有一个嘅即系几有名嘅作家，不过佢而家已经离开我哋啦。咁我同佢都好熟悉嘅呢位作家或者呢位读书人呢，佢提我一样嘢，佢话咧，我哋咧，如果你要读咧，即系读得比较深入一啲嘅嘢咧，你需要咧喺一段好长嘅时间所读嘅书、所睇嘅书咧，都系咧嗰一方面嘅嘢，即系话咧最好又唔好咧周围跳。咁啊，当然唔系话。一定唔系咁，不过意思即系话咧，你要重点去读某一方面嘅书。嗱，举个例啊，你今年啊，你想读啲咩咧？有关咧所谓啊世界历史嘅书咁，你咧就着重咧，今年咧你就着重咧世界历史嘅书一路去睇。咁当然你睇嘅时候唔系话其他啲嘢你完全唔睇啊，系咪啊？你都会睇下，不过咧你所读嘅书嘅范围咧。你嘅着重点就喺呢个历史嗰方面，咁呢个就系例子嚟嘅。嗱，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呢是1月1号即是2010年全世界呢原则上都是放假的，即是全世界呢国家呢无论你是哪一个国家，你都会呢以这一日呢是一日的即是庆祝又好，假期又好，纪念日又好，因为是一年的开始的第一日。咁喺开始嘅第一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开始嘅计划，或者咧对你嘅人生，或者对你自己唔一定系人生，你嘅家庭啊，或者你嘅事。

事业啊，你嘅学业啊，你都重新会做人。喺度咧，鼓励大家咧就咁，新嘅一年咧，唉，我哋将咧旧嘅嘢抌晒佢吓。啊，我记得咧同大家都讲过噶啦，喺意大利咧佢有一个嘅习俗噶、哦，听讲话咧吓，我唔知而家点啊。以前有一个习俗就系年卅晚，即系话咧12月31号咧，佢哋系将嗰啲旧嘅。认为唔好嘅嘢咧，就抌晒出街噶喎、啊。我唔知道咧，抌咗出街之后咧，有冇人嚟收啊？点样我唔知啊。咁啊，佢哋嘅习俗就系咁。咁一咁啊，喺年初一咧，即系所谓年1月1号咧，佢哋咧有当然有能力嗰啲咧，就买翻新嘅嘢啦。咁啊，就算冇能力咧，佢咧起码将嗰啲旧嘅唔好嘅嘢咧除去，喺佢哋屋企里边咧就有一个新嘅形象、新嘅意象出现。嗱咁，原来我哋人生都系咁啊！我相信咧，喺我哋嘅性格或者我哋嘅道德观念等等里边咧，都有啲污秽嘅嘢嘅。你唔好同我讲你话冇系嘛？啊，一样咧，你有做嗰啲咧，你如认为自己都唔系好满意嘅嘢啊，自己都唔系好中意嘅嘢啊，一啲嘅恶习惯咧，有时咧你戒唔到啊咁。嗱，鼓励大家新嘅一年咧，滴起心肝戒咗佢啦，啊！用啲能力啊，用啲嘅努力咧，去咧即系去戒除一啲嘅坏习惯。咁你戒除咗之后，就唔好让佢空洞吓。咁咧，你填入一啲咧就系、是、良好嘅习惯。咁啊，头先都讲到啦吓，你能够咧喺一年里边咧啊读完一本圣经。咁啊，以前咧我啊做出版嘅，咁我都即系特别系咧就鼓励人哋咧每年咧。都能够读完一本圣经一次，咁啊几时咧？系点样读咧？咁其实你每日咧能够读4章圣经咧，你就可以一年咧就将圣经读完一次噶啦。咁啊，当然啦，每年读每日咧，当然啦，每日读4章咧就唔系咁谈何容易。咁啊，叫你去读经啫，啊唔系叫你去研经，意思即系话咧，你只有咧读过佢就得噶啦。咁啊，俾自己一个成。功嘅一个机会啦，系嘛？所以俾大家系咁样啦。咁喺圣经里边咧，其实咧就咁咧有一个嘅计嗱，咁咧有一个计算或者有一个咁嘅人嘅讲法就系咩咧？咁啊，如果有一间银行吓，佢咧就咁样，佢咧每一日咧都俾你咧86,400蚊。嗱，不过呢个银行咧会放喺你个户口嗰度。就你唔能够提取嘅，不过你可以用。咁啊，点样用呢？咁你当然想办法去使用呢个86,400蚊啦。咁你每次使用呢，银行会扣嘅。咁朝头早开始，你就可以开始去使钱啦。咁啊，用嘢啊，去买嘢啊，食早餐啊，食午餐啊，买餸啊，咁你都可以喺呢个银行户口嗰度去抵消。到咗夜晚黑啦，你要临瞓觉之前呢，咁诶，呢、这个银行户口啊，同你结账，咁啊结账意思即系话咧，你使唔晒嘅钱咧，都唔可以带俾听日嘅。意思即系话咧，呢、这个银行户口咧，佢每一日俾你86,400蚊咧，全部咧，嘢一系咧用晒佢，你用唔晒咧，带唔到听日噶噃。咁听日咧又重新俾过你一个86,400蚊嘅咁，咁有一个咁嘅户口嘅咩？有喎，原来。原来咧喺我哋每个人生里边咧，每个人咧都有呢个户口。咁呢个户口咧，其实就唔系俾你86,400蚊，系俾你86,400秒。即系话，原来喺每一个人嘅户口入边咧，你每一日都有86,400嘅秒钟，你可以使用。咁啊，呢啲秒钟，呢啲系时间。咁你去使用，你点样考虑去使用佢呢？啊，到咗夜晚你瞓觉之前，你用咗几多呢？用咗几多喺有意义嘅上事情上面呢？等等，咁啊，因为呢啲时间唔会停留嘅。你听日咧唔能够，你咧唔能够将佢咧带俾听日使用，因为听日咧有另外86,400秒俾你使用嘅。所以喺度咧，其实呢、这个咁嘅讲法咧，就话俾我听，鼓励我哋咧好好善用咧。啊！喺我哋身边嘅时间，呢、这个每一个人都有呢一个咁嘅户口噶。咁呢个时间咧系唔可以累积嘅，即系每人都一样。鼓励我哋咧使用吓。
啊，这个时候

人生真善美。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喺年初一啊，我哋新历年一月一号，咁同大家咧鼓励大家过一个咧有计划、有意义、有憧憬，同埋咧系除去旧习嘅一个新年，彼此鼓励吓、啊。我李志军都需要大家鼓励噶吓、啊，你最好咧能够咧即系俾个 email 我啊，或者咧写啲信入嚟咁鼓励下我啊。啊，咁啊，今日要送俾大家一节嘅经文。呢节经文咧就系咁，佢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系喺诗篇118篇嘅。咁啊，大家可以查下第几节啦，系咪？啊，留俾大家玩下啦吓。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吓、啊，我哋每一个日子都系耶和华所定。每一秒钟，头先话每一个人咧，每一日有86400秒，每秒钟都系上帝所赐嘅。每一个人都得嘅，你系好人、坏人、穷人、有钱人、肥嘅、矮嘅、瘦嘅、病嘅都系有。不过咧，你点样去使用、去运用呢、这个系需要我哋去即系计划嘅。好啦，喺度鼓励大家过个有憧憬、有活泼。又有计划嘅新嘅一年，让新嘅一年呢大家呢有好嘅成功成就啦。多谢大家。

0: 想知道在香港和中国内陆以及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趣事，请收听佳音社电台每小时为你播放的最新时事新闻，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不停播放30分钟新闻，每日在上午7点、下午5点、晚上7点、晚上9点、凌晨3点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商搭乘的包机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上午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一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包机降落之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会住院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这对大熊猫尽快适应新环境。英国警方于当地星期日在一座曾经被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空军基地附近拘捕五名男子，他们涉嫌干犯与爆炸品和恐怖主义相关的罪行。反恐探员表示，警方事前接获线报，指星期日凌晨有三部海疑车辆似乎驶向位于英格兰西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警方反恐部门说，目前正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正与各伙伴密切协作了解事件具体情况，但相信事态已经受到控制。警方又说，在爆炸品处理小组检查涉案车辆期间，基地周围设置了400公尺的警戒区，附近乡村85户居民被疏散，武装警员在现场巡逻。英国政府表示，首相贝安德持续获通报事件最新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英国的拘捕行动十分好和了不起，有关人士一直受到调查，被长时间监视，他们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最终被捕，美英双方合作成效显著。也门胡塞武装组织控制的电视台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于当地星期日遭受空袭，最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死伤者都是平民，并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这一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说，政府军战机发动空袭，打击塔伊兹市东部塔伊兹亚区一处胡塞武装军营和装甲车辆。新华社引述一名来自支持政府的武装派别的消息人士指出，空袭发生的时候，胡塞武装人员和增援力量正在军营集结，空袭造成几十名武装人员死伤。报道指近期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范围扩大，双方都加强了长程打击力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相信中美两国保持沟通与合作，为国际市场增添确定性，为环球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可预期性。陈茂波表示，受人工智能和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带动，本港八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超过6600亿元，按年上升53%，首八个月合计上升超过42%。按政府经济顾问最新评估，当局有信心达到全年 GDP 增长3.5%至4.5%的经修订预测目标。他说，当局正全力支持市民更多学习和使用 AI， 其中全民 AI 普及计划至2028年首季将会推出超过200项活动， AI 技能提升计划预计惠及至少40000名雇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2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国庆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仍然酷热，本周后期云量较多和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4: 最近在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6

0: 28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27至31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